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8: 守护光明之路，
7: 光明之路。
0: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1、25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总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非常之荣幸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青光眼白内障科的陈正贵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的市民做眼健康科普。陈正贵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0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白内障、青光眼的诊疗、擅长屈光性白内障手术、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各种抗青光眼的手术，同时对复杂性的晶状体疾病、眼外伤的手术治疗，对各种的眼表疾病、泪道阻塞以及葡萄膜炎等的治疗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现在也有请陈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陈正贵医生。今日好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科普。
0: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也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扇窗难免是蒙上一层的薄雾，看东西有时会变得模糊、怕光、色彩变淡。有一种眼疾白内障就悄悄地找上门了。今日我们围绕着眼科的慢病防控之白内障来讲一讲精准的干预、科学的诊疗，帮大家告别暮视，安享清晰的晚年。一提到白内障，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老年病，为什么年纪大了就容易得这个病呢？
9: 我们眼睛里面有个晶状体，就好像影像机的镜头，年轻那时候是透明清亮的，光线能够顺利地通过，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镜头就会慢慢变得浑浊发白，光线就穿不

0: 过去睇嘢呢，好似隔咗一层雾。呢、这个呢就系白内障，佢系一个年龄相关性嘅眼科慢病，同我哋头发变白、皮肤生咗皱纹一样，系一个自然老化嘅现象。50岁之后呢就可能出现，80岁以上嘅人发病机率呢接近100%。佢系可防、可控、可治，唔使惊嘅。
1: 哦，原来系咁。白内障早期啦，有边啲嘅信号啊？嗱，好多老年人咧就成日话忍下就好噶啦，等到睇唔到先去医院啦。嗱，呢啲做法又啱唔啱咧？
0: 呢个系唔啱嘅，而且非常之危险。大家出现咗以下呢啲情况之后呢，要及时去检查。第一，睇嘢模糊、重影、戴眼镜都不能够矫正过嚟。第二呢，怕光、远光。晚上睇光有光圈，白天出门睇嘢比较刺眼。第三，色彩变暗发黄，睇嘢呢灰蒙蒙。第四，视力慢慢下降，睇报纸、穿针、走路都受到影响。特别提醒呢，白内障系无痛性嘅视力下降，唔痛，最容易被忽视，千祈呢唔好等到完全睇唔到先去睇。
1: 嗯，好多老人家讲啦，白内障啊要熟咗先可以去做手术，系咪咁样嘅咧？
0: 呢个又系最常见嘅一个误区。过去咧，因为技术有限，佢就能告别无视，首次清晰视界，眼睛唔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眼科，冇拖延，冇顺偏方。
1: 再一次感谢啦，陈贞贵主任啦，同我哋嘅精彩分享嘅。咁啊，关注我哋嘅眼健康，告别白内障，乐享清晰晚年。我哋今期节目嘅时间咧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迎奔放的热浪，
7: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湾区小镇嘅山海奇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获产权由施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嚟嚟嚟，早上一杯提神咖啡，爆你咧神采飞扬，开心满泻。阿方姨 ，Winnie，、嗯、我帮你哋逐杯吓。
1: 好啊好啊，
2: 唔该晒黄产权，
1: 唔该全哥。
0: 咦，德叔饮嘅系古兜云雾噃，德叔，我都帮你添啲茶。
3: 好啊，唔该你阿全，
0: 唔使客气。啊，系啦，德叔啊，
3: 点啊？
0: 你睇乜嘢睇到咁开心啊？唔通中咗彩票？
1: 真系啊！
4: 睇阿德叔咁嘅样咧，梗系又睇到啲咩利好嘅新闻啦！
3: 嘿呀，比中彩票咧更开心，系我哋新会衙门镇上晒报纸啊！
1: 系啊，
3: 湾区滨海小城市就起新乐章，湾衙门咧旧年经济总量破80亿，亏上工业产值咧83个亿，真系犀利啦！
0: 哇，80个亿，
1: 系啊，
0: 折现攞过嚟，我间咖啡店都装唔落噃。
1: 哇，点解衙门咁有钱嘅？
0: 系啦系啦，
3: 人哋咧系实打

0: 实嘅产业发展，咩海工装备、电子信息产业园，啊，仲有间台资企业上市添啊！
1: 上市？唔讲唔知，艾门原来咁巴闭噶。
2: 巴闭就系巴闭啦，但系80亿噶，关我咩事啫？都唔够我哋啊！喺楼下街市买菜平2毫子实在。
0: 嗱，我老战友咧就系艾门人。同真我视频嘅时候咧，就喺度晒。啊，听日咧佢啊请我去艾门饮茶，话要带我咧见识下咩叫做8000万工程嘅成果。点样啊？你哋几个后生仔女有冇兴趣咧？跟我去行下，包你哋咧大开眼界啊！
1: 去，点解唔去啊？睇下有咩投资嘅机会，或者开间分店都好啊！
3: 我都去。我睇新闻话啊，嗰度咧有一个新嘅地标叫做1号客厅，好似好靓咁啊！我要去打卡。
2: 你哋啲后生去啦，我翻屋企煲汤啊！
0: 阿芳啊，我嘅战友话，依家咧艾门嘅富西农产品咧好出名嘅，啊嗰度咧有个展销中心。啲特产咧平靓正啊，
3: 系咯，芳姨，
2: 真噶，咁，哎呀，咁我都系去睇下啦，睇下系咪真系咁着数先。
3: 好啊，好啊。哇，德叔啊，
4: 点啊？
3: 呢一栋就系1号客厅啦，我真系好似一只扬紧帆出海嘅船咁啊，好有设计感。我影张相先啊，
2: 阿德叔啊。你唔系话呢度有咩特产卖嘅咩？喺边度啊？
0: 咧，咪喺1楼呢一度咯。呢一度咧唔单止系政务服务中心，方便街坊办事。乜隔篱咧就系名优特产展销中心啦。
2: 哇，真系好多衙门特产喎、啊！甜水萝卜、富西番薯，阿德叔啊，仲有你最中意嘅古兜红茶啊！啊，呢只富西米几钱啊？诶，比我想象当中平、啊，包装仲几靓添。
1: 啊，德叔啊，呢度真系好奇妙、啊。一边咧系好现代嘅政务服务窗口，一边咧系好有乡土气息嘅特产展销，居然毫无违和感。等我扫个码，落个单，寄啲古兜云雾翻铺头先。
0: 呢个咧就叫做融合发展。啊，我哋上2楼图书馆睇下咯。
2: 啊，仲有图书馆啊！哎，行啦行啦，
1: 图书馆有咩好睇啊？又唔系金库
2: 乜特传，你冇听过咩？书中嘅字有黄金屋啊！
0: 系咯，上3楼、4楼有艺术培训同镇史馆，呢度咧就系艾门嘅文化客厅，呢啲咧系钱买唔到嘅软实力。
2: Winnie 啊 ，Winnie， 唔好挂住影相啊，行啦行啦。
3: 我得个新时代公园真系无敌啊！你哋睇下，哇，嗰条彩虹桥啊，几出片啊！仲有生态湖、亲水广场、湿地，哇，配套设施又齐全、啊。连空气啊都特别清新过人啊！
2: 我觉得条观海长廊啊最舒服，吹下海风，望下渔船，哇，个灯塔公园啊都好有 feel 啊！
1: 乜我好似仲听到啲渔船响度鸣笛咁嘅，
2: 唔好意思啊，系我个肚喺度打鼓啊，
3: 原来系你啊！
1: 喂喂喂，嗰边咧有间南海深图、哦，唔知系咪餐厅嚟嘅咧？
3: 系、哦，好肚饿啊！
0: 我啊听我战友话，呢个南海深图咧。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咦，系黄厂长啊？
5: 哎，老板，
4: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5: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4: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1: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7: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哋嘅城市美容师
8: 喺车辆拥堵嘅路口，佢哋系镇定自如嘅指挥家，唔怕严寒酷暑，为城市嘅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啦，交警大哥！
10: 佢哋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喺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7: 每一个平凡嘅岗位都有不平凡嘅价值，绽放不一样嘅光彩。5.1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8: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3: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下面由慧婷为大家报道九八三新闻简报。四月三十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开展2026年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审议2026年江门市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方案，2026年江门市夯实基础，着力提升高质量党建行动方案。关于推动攻坚行动落地落实，实现全年工作争先创优的督查工作方案，动员全市上下凝心聚力，真扎实干，奋勇争先，

0: 力冲刺半年红，为夺取全年胜奠定坚实基础。历经数月精心修缮，五月一号，位于城区中心公园的江门市历史建筑杨西岩旧居对外开放。本次修缮采用了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建筑整体结构、风貌细节开展系统性修复加固。活化升级后的杨西岩旧居将变身城市文化客厅，常态化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接下来将通过实景展示、空间活化、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讲好侨乡先辈爱国故事，进一步丰富新会历史文化载体，助力历史建筑活态传承，为全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印发2026年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全省分四类地区制定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其中广州、深圳等一类地区城乡低保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206元，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二类地区每人每月为1073元，惠州、江门、肇庆等三类地区为每人每月932元，汕头、韶关、河源、梅州等四类地区城镇为每人每月869元，农村为每人每月696元。为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阿联由外交部4月30日晚宣布，鉴于地区当前局势发展，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黎巴嫩和伊拉克。外交部在声明中呼吁所有目前身处上述国家的阿联酋公民尽快离境，并在最短时间内返回阿联酋，以确保自身安全。好了，各位，今次的9/3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啲，
7: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啲，
8: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9: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6: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1: 家庭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1: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1: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1: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1: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但发火险快处理，
1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星动舞台。2014年底，蔚蓝在红馆举行一连两场的蔚蓝 Walking to the Future Live 2014演唱会，事先就讲明演唱会会唱不少八九十年代的旧歌金曲，同时再以乐迷最喜欢的蔚蓝金曲带我们回到未来，以最精彩的音乐盛宴走过它经过的年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蔚蓝的这一场2014年的 Walking to the Future 演唱会吧。

0: 去左去右，將身體融入呢個節奏，冇人會怕醜喺飲醉之後。如果覺得熱，只管揀個扭球，動作開始有啲挑逗。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李博士，咪喐啊！
8: 哇哇哇哇！我哋搽啲咩去我头顶度啊？热辣辣嘅喂！
7: 姜汁嚟噶，人哋话咧，突然之间剪到光秃秃咧，唔系失恋就系甩发噶啦。失恋你又唔会啊？咁肯定系甩发噶啦。啲人咧就话姜汁可以生发、啊，诶、啊，我份人系咪好唔话得咧？
8: 我剪光头是为了健身，不用洗头那么麻烦而已。而且脱发搽姜汁没用的。
7: 没用吗？
8: 是啊，光头甩发大部分是由于遗传因素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内分泌原因导致。那那些脱发患者单纯靠搽姜汁来生发的做法是很不科学的。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姜汁有生发的作用。
7: 咁点样先可以呢冇咁快甩发啦？
8: 想要头发健康呢，首先要从均衡飲食以及合理的睡眠做起。如果你甩头发的话呢，就及时睇医生对症下药，千祈唔好自己乱用偏方喎、
7: 啊。哎呀，咁我啲姜汁点算啊？咪嘥晒咯。
8: 唉，唔嘥，我攞翻屋企整翻个姜撞奶就啱啱好啦。诶、哦欸，不过你啲姜汁啲味道咁奇怪嘅
7: ，我攞沙姜整嘅。
8: 哇，你真系当我个头系猪头啊！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8: 群星璀璨，
9: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0: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1: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2: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

年底，蔚蓝喺红馆举行一连两场嘅蔚蓝 Walking to the Future Live 2014演唱会，事先就讲明演唱会会唱唔少八九十年代嘅旧歌金曲，同时再以乐迷最中意嘅蔚蓝金曲带我哋回到未来，以最精彩嘅音乐盛宴行过佢经过嘅年代。接落嚟，我哋一齐嚟欣赏蔚蓝嘅呢一场2014年嘅 Walking to the Future 演唱会啦。

Hi, everybody. <笑>俾啲聲你聽下。 大家好，其實喺紅館同大家見面，永遠都係好 special 嘅，好期待同大家喺度見面嘅。其實再一次多謝大家選擇嚟呢度陪我一齊過今晚。<笑>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

0: 题。
1: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4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庆五一劳模代表座谈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的劳模代表、各级工会相关负责人30余人参加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振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劳模代表及全市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充分肯定了广大职工，尤其是各级劳模在推动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所做的贡献。希望全市广大劳动模范和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到构建13158新型工业体系，推进城市品质提升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百千万工程实施与绿美江门生态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中，用自己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社会。4月30日，寻乡新会陈皮有约2026五一乡村文旅季潮玩陈皮村活动在新会陈皮村启动。活动现场，领导嘉宾共同推杆拉开活动帷幕，颁发陈皮文创匠心设计奖、陈皮茶饮创新经营奖、陈皮五色食养先锋奖等奖项，表彰了一批扎根新会、积极推动产业创新的优秀青年创业者。本次活动以陈皮文化为核心，融合非遗体验、创意市集等多元业态，通过沉浸式游园动线与丰富互动，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提供高品质微度假选择，以文旅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落实。昨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亿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亿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5月1日，五一假期出行车流高峰如约而至，为应对急剧攀升的出省车流，广东交通集团联合地方交警、交通部门，在云武高速、江罗高速、广贺高速、新博高速分别在重点路段同步启用潮汐车道，通过路景联动、精准管控、科技赋能，有效疏解出省车流压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平安顺畅出行。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北京时间5月1日18:30，2026年中国电影五一档首日票房已达1.31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第一至第三位。截至北京时间5月1日19:07，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突破2亿元，2026年中国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喺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嘅食材嗰阵咧，经常会放几丝嘅陈皮去提鲜。呢、这个做法咧，仲影响咗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嘅兔肉同豉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咧去烹炒入味，陈皮嘅骨香充分激发咗兔肉嘅香味。陈皮仲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啦，就系将年份比较短嘅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嘅开胃蜜饯。同叶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嚟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喺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嘅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嘅甜蜜增加咗微妙嘅回味。

0: 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7: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乐在途上。早晨时刻方面，来到5月2号早上的10:07，你好，我是思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FM98.3 生活电台的乐在途上，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五一小长假嘅第二日啦，吓咁啊，昨日咧刷一啲嘅视频嘅时候咧，咪都会见到吓某一啲嘅高速路段上边咧，亦都会出现咗呢一个嘅拥堵嘅现象。咁啊，原本咧以为自己好聪明嘅朋友咧，吓咁啊，都会提前咧就上呢个高速路上边。咁但系咧，全部高速路上边都系聪明人。於是乎咧，咪都有好多個路段咧，係咪好多個高速啦，咪都出現咗一個嘅擁堵現象嚇，咁啊包括咧都有一啲嘅地方咧出現一個嘅交通嘅事故，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仔們嚇，咁啊如果打算準備外出遊玩嘅朋友咧，記得要做好呢一個出行嘅攻略啦嚇，咁啊睇睇邊一啲嘅路段，邊一啲嘅高速咧嚇，咁啊邊一啲嘅時段咧最容易咧就係擁堵嚇，咁啊大家你都係要提前做好一個嘅預判能力。希望大家喺呢一個整個假期當中咧，就係玩得開心嚇，咁啊開開心心出門去，平平安安返家來。咁啊，过多几日咧就系5月8号，咁系咩日子咧？就系第76个嘅世界红十字日。所以为咗弘扬人民至上咧、生命至上嘅理念，传播人道博爱奉献嘅红十字精神，咁啊面向公众咧就倡导人人皆可参与嘅公益理念。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同腾讯公益平台咧就联合发起58人道公益日互联网众筹项目。咁啊，广东省红十字会咧就决定响全省咧开展广东救在身边众筹活动项目。咁我区咧就以一起捐嘅方式咧就参与。咁啊，呢一次嘅活动咧所得嘅捐款咧将会系用于开展全区嘅应急救护工作啦。咁啊，在此咧就系倡议全区嘅各级机关、团体、企事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嘅各界爱心人士吓积极参与，让我哋用爱心咧就加盟助力啦，伸出温暖之手，一齐咧就为保护生命同健康而努力，让我哋一齐做公益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
10: 进入。我市入籍台山市嘅114艘港澳流动渔船当中，93艘咧就纳入呢个休渔管理，咁啊分别咧就规范停泊于呢一个港澳地区以及咧就内地沿海嘅指定点位。咁啊全市嘅休渔渔船咧就抵扫清啊，情况明管管制咧就系管控比较系精准嘅。所以三个半月大家亦都可以先忍一忍啦吓，咁啊到时咧先至会有八月中旬打后，先至会有美味嘅海鲜等住你去尝鲜啊！

嗱咁啊，想话唔出远门啦，又可以喺我哋当地咧有啲又好玩啊，咁啊又可以咧就系、令到小朋友又开心嘅时刻咧，咁啊都有好多嘅地方咧就是、等住大家一齐去游玩嘅。嗱咁啊，好似呢一个咧就系、是、位于银州湾滨海新区嘅口城陈皮文化生态园啦，吓咁啊芭乐啊嘉宝果啊陆续咧就进入咗呢个成熟嘅呢一个盛期啦，吓。咁啊，采摘期咧亦都系将会持续到今年嘅五月份。咁啊，为游客咧都打造咗一处咧就休闲采摘啦，体验呢一个嘅农耕乐趣嘅好去处。嗱咁啊，行入去呢一个生态园啦，咁啊，芭乐嘅种植区啦，咁啊，清甜嘅果香咧就扑面而嚟。咁啊，成片嘅果树咧就系枝繁叶茂啦。咁啊，枝叶间咧亦都系挂满咗。好似我哋人成人嘅拳头咁大嘅果实啊，咁啊每一粒嘅果实咧都套住白色嘅防护袋，既能够咧就系、是、隔住呢一个嘅病虫害啦，又能够咧就锁住果肉里边嘅养分。咁啊果实咧或者系单个咧悬挂啦，或者系三五成群咧就簇拥喺枝头上边，饱满圆润吓，十分之诱人啦。即系亦都有朋友啦吓，咁啊去摘呢一啲嘅芭乐果去品尝嘅时候咧，都系赞叹不已，因为呢度嘅芭乐咧吓，咁嚟到好甜啦，新鲜咧又饱汁啦吓，咁啊一个人一口气咧吓，咁啊摘咗成十几斤，咁啊打算带翻屋企咧，就同自己屋企人咧同埋朋友咧就分享呢一份嘅新鲜啊吓。嗱咁啊，据了解咧，呢一个嘅生态园咧，总嘅占地面积咧就14亩，佢咧就采用纯天然嘅一个生态嘅种植模式啦。嗱咁啊，芭乐每一年啦吓，咁啊都分两组咧就上市，分别咧就响今年每年嘅3月啦，同埋10月，咁啊每组咧采摘期咧大概系2个月左右。咁啊，所以咧，当时咧亦都系正值咧就首做嘅一个最佳嘅采摘期吓，咁啊，品质咧都上乘啦吓。嗱，咁其实芭乐咧又讲称之为咧就系番石榴啦吓，咁啊可以讲得上咧就系一种低糖啦同埋高纤维含丝，即系维C含量咧就系极高嘅水果。嗱，咁啊原来种植嘅芭乐品种咧就系引自台湾啦。

咁又称之为红宝石巴洛，咁果实咧大而鲜红吓，咁啊都里边嘅核咧就比较少嘅，亦都好好甜啦，好脆啦，吓咁亦都备受游客嘅青睐。嗱咁啊，生态园嘅工作人员咧亦都分别咧就系分享佢嘅一个采摘技巧啦。嗱咁同唔同成熟嘅巴洛啦，口感咧都系各有所不同，咁啊偏爱香糯嘅口感嘅，可以选择咧就表皮偏黄嘅果实，咁啊中意咧就系脆甜口感嘅，可以拣选咧就表皮偏白一啲嘅。嗱咁啊，生态园嘅嘉宝果咧亦都同时咧亦都系进入咗呢个成熟嘅采摘期，响嘉宝果嘅种植区啦，咁啊果树上边亦都挂满咗紫黑发亮嘅果实，圆润饱满啊，色泽诱人。嗱咁啊，嘉宝果咧其实一年咧就可以多次嘅开花结果，咁三到五月咧就系主要嘅产果期，佢嘅口感咧就好独特嘅吓，咁啊集多种嘅水果风味于一体，同样咧就深受游客嘅喜爱。所以趁住呢一个嘅五一假期啦，咁啊可以行入去呢一个嘅口城陈皮文化生态园吓，咁啊亲手咧就采摘呢个新鲜饱满嘅巴洛，同埋咧就系嘉宝果。响田间地头咧，亦都可以感受到农耕之乐啦，吓品味独有嘅清甜同埋写意啊。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为加强清明期间公务制数安全同服务管理工作，深水区民政局发布通告如下：各公务实行预约制数，预约制数日期为3月21、22、28、29号；4月4到6号、11、12、18、19、25、26号；以及5月1号到5号。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江门市深水区殡葬协会”预约，可提前7日预约，亦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请大家配合出示预约信息。墓园现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绿色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制数过程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简化制数程序，缩短时间。由于恶劣天气影响，墓园视情况适时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倡导广大市民选择居家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缅怀先人。到公墓现场制数的市民，遵循文明安全制数方式，抵制低俗制数用品和迷信行为，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推动者和前行者。制数活动请严格遵守安全防火相关规定。咨询电话0750-6621-092。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哋嘅城市美容师。
4: 喺车辆拥堵嘅路口，佢哋系镇定自如嘅指挥家，唔怕严寒酷暑，为城市嘅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啦，交警大哥！
5: 佢哋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喺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6: 每一个平凡嘅岗位都有不平凡嘅价值，绽放不一样嘅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6: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啊，咁啊，中意睇足球嘅朋友啦吓，咁啊，今晚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大饱眼福啦吓，咁啊，第二轮嘅赛事咧，就将会响今晚正式打响，就系江门队迎嚟首个主场吓，迎战呢一个嘅肇庆队啊。嗱咁啊，喺上个礼拜咧，周末嘅时候咧，粤超揭幕战当中咧，咁啊，江门嘅客场咧就0-2吓不敌广州队。咁啊，尽管咧就首战嘅告负啦，咁啊，但系咧江门队嘅队员们咧吓，咁佢哋都迅速咧调整佢哋嘅状态啦，始终咧就保持住昂扬嘅斗志同埋高涨嘅士气。嗱，呢一番嘅主场作战啦，咁啊，将会全力以赴啦，斩获佳绩，争取咧就系积分啦吓。嗱咁啊，江门队咧呢一次对嘅对手咧就系肇庆队。嗱咁啊，以2025年首届嘅川超全国赛嘅总冠军啦吓，咁啊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为核心嘅班底啊，咁啊队员咧就配合默契啦，实战经验丰富啦，整体嘅战斗能力亦都强劲吓，咁啊实力咧亦都唔可以忽视噶吓。嗱咁响首轮嘅赛事当中咧，肇庆队咧都系凭借住出色嘅发挥，以3-1咧就轻取呢个嘅中山队，顺利系攞低咗呢个开门红。嗱咁啊，目前咧就势头正盛啦，呢一番嘅客场作战咧，旨在咧就冲击两连胜啊嘛，扩大呢个积分嘅优势。但系值得注意嘅咧就系话，肇庆队咧就响首轮嘅对阵中山嘅比赛当中咧，就展现出极强嘅战术执行力啦吓，尤其系响定位球嘅环节咧就表现亮眼。咁啊，全场咧两粒嘅入球咧均系嚟自角球，咁啊定位球嘅杀伤力咧就可见一斑啦吓。嗱，咁呢个亦都意味住咧，江门队本场比赛嘅定位球嘅防守咧，将会面临巨大嘅考验。咁啊，如果有效压制对手嘅定位球进攻咧，将会成为江门队能否系守住主场咧，争取分数嘅关键啦。嗱，咁啊，睇翻即系第一场咧，就对阵呢个广州队嘅比赛啦。咁江门队咧就虽然咧就以两球高负，咁但系呢一支嘅老大新组建嘅队伍咧，展现出就即系不俗嘅韧劲啦。咁尤其咧就系守门员吓呢一个邓振兴啦吓，咁亦都表现稳健啦，多次咧就系高接低挡，系咪化解咗对手极具威胁嘅呢一个进攻？咁啊，即使咧就系响场上边处于相对被动嘅局面啦，咁啊，江门队咧仍然咧即系组织前场嘅攻势啦，亦都系俾对手嘅后防线造成一定嘅压力。咁啊，如今咧就坐镇呢个主场吓，咁啊迎战咧就势头正盛嘅肇庆队。咁啊，江门队唯有咧就系攞出最佳嘅竞技状态啦，咁啊更加默契嘅配合啊，能够咧就系从容咁向去应敌啦吓，咁先至能够咧就系突破自我。咁啊，对于今晚嘅主场之战啦吓，咁啊江门队嘅队员啦吓，咁啊吴永贤咧都表示咧就会全力抢分。嗱，翻到主场啦，我哋亦都会即系精进咁样去全接。配合啊，咁啊，同埋咧就攻防衔接，以更佳嘅竞技状态咧，就全力以赴力保咧，就主场不败吓，咁啊，冲击胜利。嗱，咁啊，赛前咧，江门队嘅主教练黄子豪咧就接受采访嗰阵咧就话，首战咧就对阵广州队嘅比赛强度咧就特高啦，吓，咁啊，球队嘅体能咧消耗大，咁啊，部分嘅队员咧就出现疲劳嘅状态。嗱，咁啊，本轮嘅备战咧就以恢复体能咧调整状态为主，咁啊，同时咧就梳理战术嘅打法，咁啊。磨合咧就系攻防体系，咁啊讲翻今晚嘅主场之战咧，黄子豪亦都坦言啦，嗱咁啊球队咧将放低首战失利嘅包袱啦吓，咁啊专注于赛场嘅每一个环节，全力以赴下发挥好自己嘅自身水平，尽量咧就为球迷奉献一场咧就精彩嘅对决。咁啊，粤超联赛吓，咁啊，江门主场嗱，车辆嘅一个停放指引啦，咁啊，大家亦都要了解清楚啦吓，咁啊，知道呢一个嘅停车嘅位置喺边度嗱，咁啊，推荐停车位置咧，就系请各位开车前去观看嘅朋友仔们咧，就系抵达呢个江门体育中心体育场附近嘅区域之后咧。根据现场嘅交通指引有序停放，嗱咁啊有标注住 P 路段嘅咧就系、是、停车区吓，咁、可以提供咧就系、是、俾车辆单排停放吓、啊，禁止咧就是、二排停放啦。咁啊途中如果有红色路段咧就为赛区嘅管控区域，车辆就唔可以通行，请大家咧就注意提前咧就绕、是、行啦。嗱咁啊，因为即系观赛嘅人数系众多吓，为咗大家嘅呢个观赛嘅体验，建议大家咧就优先咧就选择咩咧？公交车、网约车吓呢啲嘅公共交通。

交通出行嘅工具。嗱，咁啊，公交车咧就运营咧就系5月2日嘅17:30到19:30，啊，仲有咧就系21:00到22:00。咁啊，请大家咧就留意各站点嘅月超赛事嘅候车点嘅一个指示标识啦，啊，按需乘坐。咁啊，蓬江区嘅专线咧，吓咁啊，有健伟广场、51华侨广场、澳元广场，啊，蓬江嘅马拉松公园、澳元外滩，啊，蓬江一线吓，啊，落车点咧就系龙舟山公园路侧。咁啊，第二条专线咧就系长堤广场到银州酒店吓，啊，银精酒店吓，啊，丽宫酒店、金汇城市广场啊，江门汽车总站、蓬江嘅二号线啊落车点。咁啊，江海区嘅专线咧，就系白水大运动公园公交站至到江海区专线落车点。嗱，咁啊，新会咧就系大润发啦吓，新会愉影楼啦，仲有新会区嘅专线落车点咧就系龙舟山公园侧噶吓。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7: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8: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7: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9: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吓，咁啊，继续咧亦都有诗咧就陪伴住大家吓，咁啊，希望大家喺整个嘅假期当中咧都可以玩得开心吓，咁啊，食得尽兴。嗱，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嚟到五一假期嘅第二日啦吓，咁啊，我哋即系其实本地咧都有好多嘅精彩安排嘅。嗱，咁啊，先睇睇我哋新会嘅一啲商圈咧，有啲乜嘢嘅大招咧，就同大家去即系游玩啦吓。咁啊，第一站咧吓，咁啊，乐购演艺响万达。嗱，咁啊，佢个主题咧就系乐购啦，加呢个演艺多样嘅主题活动啦吓。咁啊，就系地点响我哋新会嘅万达广场。嗱，有咩亮点咧？嗱，首先呢度有间比较大型嘅超市咧，就系鹏泰超市啦吓。咁啊，响5月1日到三号咧，响鹏泰超市一次性购物满98元咧，就可以抽一次吓，满196元咧就抽两次。咁啊，单张嘅小票咧就系限抽3次嘅吓，咁啊小金额咧就唔可以累计。团购、床上用品、名烟、名酒亦都唔可以参与。嗱，咁啊，1日到3日咧亦都有经典嘅即系一个戏曲夜啦，吓咁啊，中意咧就系睇戏嗰个朋友咧都有眼福啦，吓咁亦都可以咧就会见美好艺术展啊，戏曲文化拼斗大赛呢啲咁样嘅活动。嗱，咁另外咧仲有消费满额咧就可以系抽呢个嘅扫地机。

咁咧就喺更加之实惠嘅价格当中咧，就系去揾到自己嘅好书啊，品读自己嘅想读嘅嗰本书嘅经典。嗱咁啊，第四站时代城市嘉年华。嗱咁呢度咧亦都系有第三届嘅城市嘉年华啦吓。咁啊，五月一号到到三号，有一啲嘅舒适游乐园啦，萌宝爬爬乐啦，农夫市集啦，啊明星时代明星舞台啦，吓赶集套个圈啦，时代丰收礼啦，吓咁啊果蔬漫游贴等等。嗱咁啊呢度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环节，唔同嘅活动啦，所以响呢个五一假期咧就唔需要点样去一啲其他嘅地方嚇，咁啊嚟到我哋呢度咧，各大嘅商超嚇咁都有好多嘅精彩節目等住大家嚇。咁啊呢個五一咧嚇，咁啊好逛、好食、好玩、好聽啊，就喺我哋生活嘅各大商圈。

嗱，咁刚才咧就唔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吓，咁啊去睇呢一个嘅粤超嘅时候啦吓，咁啊记得咧就即系唔好话掉咗嗰张啊票尾吓，嗰个票尾咧可以咧就系凭住票尾咧响我哋江门嘅所有景区景点啦，包括咧就食啊住啊吓，咁啊玩啊吓，咁啊都有好多嘅优惠嘅，希望大家咧就凭借住呢一个嘅票根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抌咗佢吓，咁啊可以咧就系游玩我哋各大嘅一啲景点景区吓，咁啊包括咧就系食住嘅，希望大家咧就响嚟到我哋。新会或者是江门啦，响江门体育馆咧就观看嘅时候咧，睇完呢一个嘅粤超之后啦，咁啊就即系千祈咧就唔好抌咗个票尾吓，咁亦都记得咧就将呢一个嘅票尾咧留低啦吓，咁啊游玩我哋整个江门嘅一个所有嘅景点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4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庆五一劳模代表座谈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的劳模代表、各级工会相关负责人30余人参加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振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劳模代表及全市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充分肯定了广大职工，尤其是各级劳模在推动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所做的贡献。希望全市广大劳动模范和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到构建13158新型工业体系，推进城市品质提升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百千万工程实施与绿美江门生态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中，用自己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社会。4月30日，寻乡新会陈皮有约2026五一乡村文旅季潮玩陈皮村活动在新会陈皮村启动。活动现场，领导嘉宾共同推杆拉开活动帷幕，颁发陈皮文创匠心设计奖、陈皮茶饮创新经营奖、陈皮五色食养先锋奖等奖项，表彰了一批扎根新会、积极推动产业创新的优秀青年创业者。本次活动以陈皮文化为核心，融合非遗体验、创意市集等多元业态，通过沉浸式游园动线与丰富互动，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提供高品质微度假选择，以文旅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落实。昨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5月1日，五一假期出行车流高峰如约而至。为应对急剧攀升的出省车流，广东交通集团联合地方交警、交通部门，在云吴高速、江罗高速、广贺高速、新博高速分别在重点路段同步启用潮汐车道，通过路景联动、精准管控、科技赋能，有效疏解出省车流压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平安顺畅出行。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北京时间5月1日18时30分，2026年中国电影五一档首日票房已达1.31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第一至第三位。截至北京时间5月1日19时07分，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突破2亿元。2026年中国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4: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4: 天气预报。
5: 今天是5月2日，看看我区今日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温度介乎于22到29度之间，吹2到3级的偏南风，湿度介乎于55%到85%。预计我区3号有中度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4到5号是多云，局

0: 部有阵雨，展望六号到八号系雷雨增多。目前我区系处于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请大家咧就注意做好防雨雷暴啦，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好啦，我今次嘅天气播报经已播报完毕。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主管啊，
3: 啊点啊？
2: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3: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4: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1: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2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乐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吓，咪嚟到早上嘅11:08啦。嗱咁啊，为咗满足人民群众嘅合理停车需求啦，咁啊，全市范围内咧就实施机关企事单位五一劳动节期间咧就193个停车场，11,079个停车位免费咧就系对外开放停车。咁啊，对外开放停车嘅咧，包括有呢一个嘅生活区嘅发展和改革局啦，下科工商务局啦，仲有咧就系人力和社会保障局啦，仲有咧就系区嘅自然资源局啦等等。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详情嘅情况之下啦，咁啊稍后时间咧亦

都会发去我哋呢一个嘅乐享生活家嘅群里边，咁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睇睇有边一啲嘅免费嘅停车地方吓。咁啊，大家亦都系将呢个好消息咧，可以讲俾你身边嘅开车族嘅朋友仔听吓。咁我哋可以按照咧就系公布嘅停车场嘅名单啦吓，以及地址咧就搜索就近嘅停车场进行停车，并且咧就停车嘅时候咧要注意以下嘅一啲事项。停车咧就要系遵守呢个停车嘅相关规定啦，并且做好卫生环境嘅保护工作。咁啊，另外咧就系文明安全规范有序咁停车，并且按照咧就规定嘅开放时间同埋指定嘅开放。停车区域咧就停放车辆，千祈咧就唔好占用呢一个留用车位。仲有咧就系停车场地，只要系唔满足临时停放下，咁啊，请大家自行咧就做好车辆及即系车里边嘅财物嘅一个保管工作。仲有就系遇到其他特殊嘅情况，需要临时取消停车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单位咧亦都系会告知，请大家咧就系如意配合。

0: we stop in here?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公式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6: 好啦嘛，呢个时候咧，我哋一起嚟睇睇呢个出行方面嘅一啲交通信息吓。在高速公路缓行的路段呢，暂时呢就有沈海高速往开庭方向，昆东至这个平田路段呢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最后呢就是江珠高速珠海方向至这个的四川自动木洲路段的车流量是较大的。咁现时的各省道啊城区的主干道呢行车是比较正常，各大的商圈景点行车也是比较畅顺。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落在途上，活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啊吓，咁啊响整个五一嘅假期啦吓，咁我哋好多嘅地方啦，好多嘅广场啦吓，咁啊都会有呢一个嘅游玩嘅市集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由朝逛到晚吓，咁啊都可以咧就系令到大家咧就系不重复嘅。嗱咁啊，团聚湾区幸会新会咧，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嘉年华咧，亦都系精彩启幕啦。嗱，文乐快闪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青年文化市集啦，湾区之夜国乐盛典啊 ，NoNo Park 啊等吓呢一啲嘅活动啦吓，咁亦都系轮番上演啦。希望大家咧都系千祈唔好错过一个每一个呢个精彩嘅环节。嗱咁啊，5月1号到3号啦吓，咁啊主办单位咧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啦，就系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啦吓，咁啊协办咧就系统战部啦，啊卫健局啦，仲有咧就系新会区嘅青年联合会啦，新会区嘅归国华侨联合会啦，仲有新会区嘅青年志愿者协会啦，新会区义工联合会，江港青年交流促进会等等啊，咁啊嘉年华都即系千祈唔可以错过嘅，有边啲咧？嗱，包括咧就有呢个文乐快。

展啦，五月一号到二号咧，分别响生活书院啦、生活景堂图书馆、客文乐家呢一个嘅古琴快闪。演绎岭南经典，仲有咧就系国乐盛典啦，二号咧就响新会人民会堂精彩上演，不容错过。仲有咧就系相约响新会人民会堂啦吓，咁啊有一个嘅青年文化市集，文创啦、美食啦、表演啦等等，等你嚟体验。仲有呢一个 No No Park 吓，咁啊五月一号到三号咧吓，骑行、滑板、雪糕、音乐节等潮玩活动，等你嚟解锁。嗱咁啊点样游玩呢？首先呢就市集系集市呢就正式十点钟开始，咁开场呢就有醒狮嘅一个即系舞醒狮啦，咁十点十五分呢主舞台呢就开 show 啦，咁精彩节目呢就轮番上演。十五点呢就系丰富嘅摊位等你等你去逛啦，从早逛到晚吓，咁仲有呢就系非遗嘅文创区啦、青年服务区啦，即系一啲嘅小家电嘅义务维修啊、科普宣传啊、急救宣传啊、使用技巧啊吓，呢啲呢亦都千祈唔好错过。仲有呢就系现代嘅养生区、中医义诊、中医药康复管理啊，咁以及咧就系新中式茶饮啊，脆皮呢一个青年首选啊等等，仲有咧就系运动体验区啦，有滑板啦吓，滑板嘅体验啦，仲有咧就系匹克球嘅体验等等呢一啲嘅运动体验，仲有咧就系港澳城市文化展示区，咁啊香港澳门城市打卡啊，澳门特色嘅美食，仲有咧就非遗嘅香云沙等特色嘅体验，咖啡茶饮啊、甜品啊、各式嘅小食啊，咁啊攰咗咧都可以响度咧就系补充一下能量。嗱咁啊时间咧就系一号到三号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呢个五一唔需要远行，团聚湾区幸会新会，我哋现场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偶遇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

0: 型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美好心情，
2: 有美好心情。
3: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5: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享探店，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今期探店我们不去行大商场，也不去逼网红街，而是要带大家打开一个在我们新会乡村的澳门。来到的就是这一间低调又传奇的小铺了，金燕澳铺饼屋。我们采访一下这里的主理人何金燕，来探寻一下在我们新会乡镇当中的澳门非遗味道。金燕姐你好啊。
7: 啊，你好。
6: 系，咁欢迎嚟到我哋乐享探店啦！啊，我今日都系第一次嚟到金燕澳铺饼屋呢度啊！咁我嚟到呢个门口，见到佢嘅建筑，其实都占地面积几大下嘅噃，有成四层楼咁高啊！想问一下你呢个系大概系几时开业噶？
7: 正式开业就喺呢个2025年嘅11月30日正式开始。
6: 咁即系其实开业都冇几耐啫喎。咁样当时点解会选择喺我哋沙堆独联村呢度开呢间铺嘅？
7: 啊，呢、這个就系情义结啦。呢度系我老公嘅乡下，呢、這个系我老公嘅发源地，有份情怀。
6: 哦，所以就回到你爱人的发源地这里啦，开了这间的澳铺饼屋。诶，这个名字入边啊有澳铺两个字，咁系主打系一个澳门啦葡式嘅风味系咪啊？
7: 系啊系啊，冇错，我哋想将澳门葡式嘅风味带嚟我哋自己嘅家人里边，可以品尝地道嘅澳铺风味嘅糕点。
6: 嗯，咁點解會係澳葡風味嘅？咁你係咪自己同澳門方面有咩關聯咁啊？
7: 有啊，我本身喺澳門噶嘛，咁我哋就喺澳門專係做葡式糕點嘅。
6: 而家喺澳門方面啦，你哋係咪仲係從事緊相關嘅職業噶？
7: 梗係啦，基礎嚟噶嘛，我哋澳門亦都係澳門嘅糕點入咗非遺嘅。我哋自己澳門有五間門店，亦都有工廠。
6: 哦，咁嚟到我哋沙堆独联村呢边开店嘅话，感觉如何啊？
7: 非常之好咯，呢度啲领导啦，同埋乡亲都非常之热情，同埋我哋好多嘢唔识，好肯帮助我哋去慢慢解决咯。
6: 系啦，咁系开喺呢个乡镇当中啊，咁点解唔会选择开喺会城或者系啲人流量更大嘅地方咧？咁开喺呢度嘅销售情况点样啊？
7: 销售情况咯，几好噶！我哋制作就系将我哋嘅葡式风味先带俾我哋家乡先咯。
6: 嗯，咁讲咗咁耐葡式风味啊，今年澳葡饼家入边主打有边啲澳门风味咁啊？
7: 哇，我哋都有好多喎、啊，嗱，有西洋牛油糕啦，仲有松仔饼啦，葡式曲奇饼啦，好多，仲有金钱饼，仲有非一般嘅鸡仔饼。而家嚟到呢度更加有蝴蝶酥啊、凤梨酥啊，好多好嘅饼。
6: 系啦，咁我哋喺现场咧都见到呢度嘅饼嘅种类啦，琳琅满目啊。咁其中啱啱提到呢边嘅主打啊，即系澳门非遗嘅西洋牛油糕。咁呢个产品有咩咁特别嘅？
7: 呢个产品啊，非常之特别噶。比如喺澳门，我哋都系唯一懂制作一家嘅，亦都系澳门嘅非遗食品。呢种文化好深厚意义嘅咯，即系土生葡人流传落嚟嘅。
6: 咁我嚟试一下，睇下佢嘅味道如何先。咁我啱啱试咗下呢个西洋牛油糕啦，哇，佢烟烟韧韧当中啦，有啲甜甜地。之后咧，佢入边好似有一种我食得比较少嘅一种嘅原料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呢个系咩嚟？
7: 有啊，我哋有两种原料系非常独特嘅。呢、這个牛油糕冇呢两种原料又即系好难做得成嘅。第一就系纽西兰沿用100年来嘅牛油。
6: 哦，所以先有咁有葡式风味
7: 啊！另一个带来香味嘅就系榄仁，
6: 榄仁啊，即系我喺入边食到呢啲细细粒

0: 果人就是懶人，哦，真的很少聽到這個名詞。
1: 是啊，因為懶人本身很貴的，我又接觸這個行業以前是70元一斤，現在去到澳門已經超過500元一斤了。
0: 哇，這樣這個餅呢，我看到在門店裡面只剩下這三盒，是不是賣到斷市啊？
1: 蛤？賣到斷市的，因為獨有，同埋好多人鍾意食佢嘅味道，都唔係呢樣斷市㗎。好多貨比如鳳梨酥啊、蝴蝶酥都係差唔多每日生產出嚟都賣光㗎。
0: 咁再嚟介紹一下呢個非一般雞仔餅，佢有咩咁非一般呢？
1: 哦，非一般雞仔餅啊都好獨有㗎。其實我哋喺澳門裏面一直以來都做葡式糕點嘅，後來遇咗先幾年嘅疫情啦，我哋就即係有多餘嘅時間，我哋就想將我哋嘅產品繼續做好啲啦。咁我哋就想研製一個獨有嘅大家都鍾意食嘅口味，就係叫非一般雞仔餅。我哋將雞仔餅嘅嘢重新上路改好嘅，就做一個獨立包裝。以前嘅雞仔餅都好硬嘅。我哋做，因為而家年紀大，我哋老人家咯，佢哋都想食到雞仔餅嘅味道，我哋就做一款軟嘅，同埋點解做非一般咧？就係等佢獨立包裝，即係比如老人家食完之後，以前就成盒就會走風啦。我哋做呢個就獨立包裝，等佢食一個再拆一個。咁咪放耐少少都唔怕啦。
0: 哇，其實都好有心思啊，因為我哋一般出去買啲雞仔餅，佢一籠出嚟嘅話，但係大家買翻去咧，佢係冇獨立包裝啊嘛。
1: 冇錯，
0: 而且佢仲係硬身嘅。
1: 冇錯，
0: 你擺幾日嘅話，佢就會變得即係冇咗佢原來嘅風味啦。咁你而家做咗獨立包裝啦，就既可以保存佢嘅風味，而且另一方面啊，佢做咗一個軟化，對於一啲老人家，其實好多老人家都好中意食。
1: 冇錯冇錯，我哋賣咗斷市㗎。嗱，呢幾日全部都冇貨。
0: 係啦，咁樣好多老人家啦，因為啲牙齒可能冇咁好啦，咁可以試一下呢款非一般雞仔餅啊。係啦，咁燕姐啊，我見到呢款餅乾都比較特別噃，叫做金錢餅，佢係一塊塊都比較薄嘅喎。呢款又有咩咁特別呢？
1: 金錢餅啊，我哋為咗小朋友同埋後生嗰代去做差唔多，因為金錢餅薄而脆，好多小朋友攞佢哋以前食薯片又話擔心熱氣啦，係嘛？金錢餅唔同啊嘛，細細塊又薄又脆，佢哋食完一塊再一塊，越食就越有味。
0: 咁然之後，咁我試咗一下呢個鳳梨酥，哇！佢非常之香嘅鳳梨味喎，想問一下佢係點製作噶？
1: 鳳梨酥啊，顧名思義，用鳳梨煮出嚟
0: 嘅，即係用真嘅鳳梨。
1: 一定要用真嘅鳳梨。我哋睇下，我哋食落去嘅鳳梨仲有纖維嚟嘅。我哋所有嘅原材料都攞翻嚟，經過好多種調味，幾種方法做好呢個味道。嗱，仲有呢個鳳梨酥之餘，仲有一個蝴蝶酥。真噶，
0: 蝴蝶酥。我啱啱試咗個真係非常之酥脆啊！
1: 冇錯，我哋沿用嘅材料，用好靚嘅牛油去做㗎。幾十層酥起去做。
0: 哇！咁大家如果想要試下咁酥脆嘅蝴蝶酥嘅話，就歡迎嚟到金燕澳蒲餅屋呢度啦。
1: 係啊，呢度金燕澳蒲餅屋包保你有意想不到嘅好味道。
0: 咁我嚟到現場啦，見到呢度嘅工人啊，真係一刻不停咁喺度製作啊。咁你係每日都係新鮮現製㗎，定係邊種冇貨先整邊種啊？
1: 我哋因為品種多啦，邊種冇貨就馬上做邊種。
0: 所以大家其實嚟到金燕澳蒲餅屋呢度啦，其實係佢今日係新出嘅邊一種啦，佢可能個貨就係最多嘅。
1: 冇錯。
0: 所以其實大家每次嚟到呢度啦，可能都會買到唔一樣嘅餅。
1: 冇錯冇錯，即係你嚟到新鮮整嘅。呢種餅肯定多啲，有啲已經賣曬就冇㗎啦。
0: 係啦，咁我啱啱提到嘅非一般嘅雞仔餅啦，嚟到現場你話已經冇曬貨啦，係咪啊？
1: 冇錯冇錯，冇快貨一兩日㗎啦。今日做出嚟嘅嘢，今朝上做已經賣曬啦。
0: 咁樣我啱啱試咗呢度嘅西洋牛肉糕以及係蟲仔餅，咁佢嘅味道啦，同我平時食嗰啲廣式餅家嘅產品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喎。咁你喺研究嗰陣時候咧，係咪有咩獨特嘅思考喺入邊啊？
1: 有㗎，一來呢啲產品大多數都係祖傳落嚟，我哋秉承傳承一個方法。另外有新的產品，我哋新去自主去研發嘅。
0: 咁我啱啱入嚟都見到啦，呢度有一個化驗室喎。點解會喺一間門店入邊有化驗室嘅？

0: 我哋係下面做門店啊嘛，一樓二三樓係做工場製餅嘅。我哋都合法合規去做呢個製造過程噶嘛。所有嘅餅製完出嚟，我哋都通過化驗，安全啦，先能推出呢個市面，咁大市民食用嘅。
1: 嗯，係啦，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啦，可以嚟到我哋今年澳葡餅家呢度食到咁健康、咁好食嘅澳門葡式風味嘅餅啊！啊，咁你啱啱都有提到啦，呢、這個西洋牛油糕以及係蟲仔餅呢啲啊，都係澳門傳統嘅風味。咁樣嚟到我哋新會本地啦，或者係同我哋廣府嘅餅其實都係有啲差別嘅喎。你點樣平衡翻即係原本傳統嘅口味咧，同我哋本地人嘅口味之間嘅關係啊？
0: 每個人都追求新鮮啊，想試下其他特色嘅口味噶嘛。咁我哋將葡式嘅風味帶嚟，咪等我哋嘗試下另類嘅風味咯。
1: 哦，咁樣目前嚟講啦，我見到呢度都門庭若市啊，係咪銷售情況好好啊？
0: 銷售都幾好噶，感謝各位支持。
1: 咁除咗喺我哋位於沙堆鎮獨聯村嘅金燕澳葡餅家可以買到你哋嘅產品之外咧，仲有冇其他渠道噶？
0: 暫時而家就有西梅優品咯。
1: 嗯，即係一個微信小程序當中，
0: 嗯，
1: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西梅優品啦，亦都可以喺上面見到我哋金燕澳葡餅屋入邊獨特嘅澳門風味啊嚇。
0: 係啊。
1: 咁如果對於第一次嚟到呢度幫襯嘅顧客嚟講咧，你最推薦邊幾款產品啊？
0: 一般我哋都係推薦我哋嘅牛油糕啦、蟲仔餅啦，還有我哋嘅葡式曲奇。蝴蝶酥、鳳梨酥呢啲，
1: 咁葡式曲奇同我哋一般嘅曲奇有咩唔同啊？
0: 唔同噶，我哋葡式曲奇即系沿用製餅嘅嘢，都完全唔一樣嘅，冇添加。我哋沿用嘅首先要選材先咯，選最好嘅材料，跟住我哋就唔好用添加，用最古老嘅法來先做好一個餅底。然之後，大日先又再割切割到烤出嚟咯。
1: 咁你從事食品呢個行業咧，有幾多年啦？
0: 好多年啦，我25歲加入呢個家族，就做到而家啦。
1: 咁樣做咗咁多年嚟啦，
0: 幾十年啦。
1: 係咩嘢令到你一直堅持落去啊？
0: 使命咯，因為我當初我都唔係好肯接嘅，我姑媽交低呢個牛油糕俾我。我叫佢將啲花賣俾人，佢亦都唔想賣。佢亦都執意要傳俾我，傳咗俾我啦，執意要做落去，將佢發揚光大嘛。
1: 嗯，係啦，咁都好需要啲傳統嘅手工藝人啦，佢哋要將啲手藝傳承落去，我哋廣大市民啦，先可以試到各式各樣唔同嘅產品啦。
0: 係啊，係啊，呢個真嘅。
1: 啱啱提到呢個純手工嘅非遺糕點啦，佢個成本都比較高喎。
0: 係啊，係啊。
1: 咁嚟到沙堆鎮獨聯村呢邊開店嘅話，會唔會利用翻我哋本土嘅呢啲資源，即係降低翻我哋嘅成本噶嘛？
0: 係啊，比我哋喺澳門已經成本降低咗噶啦。
1: 嗯，
0: 無論請人都方便啲啊嘛，人工都冇咁高咯。
1: 咁樣我哋喺村入邊啦，都係啲老人家或者係啲小朋友會比較多啲啦。咁佢哋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個澳葡風味，或者係你會唔會適應翻啲老人家嘅口味啦？對產品作一啲健康嘅即係減糖啊，或者降脂之類嘅操作咁啊？
0: 有㗎，我哋一向唔係話為呢度嘅，我哋嘅產品一直都係降脂同埋減糖健康嘅食品。
1: 嗯，係啦，咁樣喺下一步啦，你有冇諗過要點樣發大嚟做咁啊？
0: 有啊，我哋嘅銷路都幾好啊！下一步我哋相信要繼續要請多啲師傅，同埋繼續研製啲新嘅產品。
1: 嗯，咁有冇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有咩新口味想研發噶？
0: 有噶，大把新口味啦！比如我哋嚟緊做嘅，好似我哋嚟到西梅啦，我哋再研製一個西梅獨有嘅陳皮餅。
1: 係啦，咁樣啦，我哋都希望啊，呢個喺我哋村門口嘅非遺店啦，可以造成我哋沙堆鎮，造成我哋新會嘅特色嘅文化地標啊！
0: 係啦，希望大家多啲嚟西梅沙堆獨聯村嚟金燕澳葡食品。
1: 咁我哋都希望啦，金燕澳葡餅家可以喺我哋新會呢度落地生根，大展宏圖啊！
0: 多謝你哋傳媒同埋政府嘅支持，我哋都努力去做好我哋嘅每一步。
1: 嗯，好，咁就好多謝你接受我哋採訪啦。咁我哋今期樂享探店嘅節目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
0: 拜拜，感謝各位。

0: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0: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1: 乐享好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想人间芳华。

哎妈，我要去公司啊，我不是我跟你来吃，门口你锁哦。妈，不是我还有跟朋友吃饭啦，啊不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跟你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4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庆五一劳模代表座谈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的劳模代表、各级工会相关负责人30余人参加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振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劳模代表及全市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充分肯定了广大职工，尤其是各级劳模在推动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所做的贡献。希望全市广大劳动模范和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到构建13158新型工业体系，推进城市品质提升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百千万工程实施与绿美江门生态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中，用自己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社会。4月30日，寻乡新会陈皮有约2026五一乡村文旅季潮玩陈皮村活动在新会陈皮村启动，活动现场领导嘉宾共同推杆拉开活动帷幕，颁发陈皮文创匠心设计奖、陈皮茶饮创新经营奖、陈皮五色食养先锋奖等奖项，表彰了一批扎根新会积极推动产业创新的优秀青年创业者。本次活动以陈皮文化为核心，融合非遗体验、创意市集等多元业态，通过沉浸式游园动线与丰富互动，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提供高品质微度假选择，以文旅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落实。昨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5月1日，五一假期出行车流高峰如约而至，为应对急剧攀升的出省车流，广东交通集团联合地方交警、交通部门，在云武高速、江罗高速、广贺高速、新博高速分别在重点路段同步启用潮汐车道，通过路景联动、精准管控、科技赋能，有效疏解出省车流压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平安顺畅出行。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北京时间5月1日18时30分，2026年中国电影五一档首日票房已达1.31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第一至第三位。截至北京时间5月1日19时07分，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突破2亿元。2026年中国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6: 有翻咩嚟到12:04啊？睇睇現時各大嘅一個道路啦，以及咧就係高速公路嘅一個交通情況。嗱，咁現時各省道城區嘅主幹道咧行車係比較正常噶。咁現時嘅景點商圈咧嚇，咁蓬江嘅核區咧33墟街嘅周邊路段咧車流量係較大噶。現時高速公路行車嘅路段咧比較正常嚇。咁今次嘅交通消息報導到呢度。
7: 防疫誤區要避開，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1: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狗随命，狗随命。诶，狗菜命，形容一个人是狗菜命，那他的命运又是指代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的表姨丈一家三口其实生活得也都相当不错，但是他的表弟就不生性，游手好闲，又不做事，又不找工，洗钱了大手大脚，好像大花洒一样。表姨丈两公婆每个月出粮的钱，除了要应付房贷车贷之外，还要每隔几日出粮给表弟，自己剩下来的生活费真是所剩无几，就更加没提积蓄的事。为此有一天他表姨妈跟他阿妈在生，
12: 唉，我啊生出了这狗随命那些阴功，要学你阿家命就好啊，又孝顺又生性，唉，没得比的，没得比的。
11: 讲到这个份上，嘉明阿妈就唯有安慰下表姐，让她不要那么伤心。当表姨妈回了屋企之后，嘉明就问她阿妈，刚才阿表姨妈说她是韭菜命，是哪个相士同她看的，咁奇怪的命格都有的。她阿妈一听都没嘉明那么好气，就说
12: 了，嘿，阿表姨妈说韭菜命或者说神父啦，我都唔明啊！你
11: 咁点解一个人形容自己嘅命运系韭菜命就系辛苦咁解呢？嗱，等我同你慢慢讲。韭菜呢就系我哋熟知一种粗生嘅蔬菜，北方人咯好中意攞佢嚟做饺子馅，而广东人亦都好中意用佢嚟做一道广东名菜韭黄炒蛋，仲有好多人好中意用韭菜烧烤添。韭菜的生长有个特点的，就到一定的长度就可以收割以作食用，就不需要连根拔起，如是这般亦都可以反复收割。所以头先嘉明表姨妈说自己韭菜命的意思就是一长就割，指的是她和她老公的工资一到手就要被她表弟拿去挥霍，这样的生活状况实属无奈，实属苦闷。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表弟的大手大脚任意挥霍，何尝又不是他们父母纵容出来的。养不教，父之过，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那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

0: 10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冇咁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湾区小镇的山海奇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嚟嚟嚟，早上一杯提神咖啡，爆你咧神采飞扬，开心满泻。阿方姨 ，Winnie，我帮你哋续杯吓。
10: 好啊好啊，
11: 唔该晒黄产全，
10: 唔该全哥。
9: 咦，德叔饮嘅系古兜云雾噃。德叔，我都帮你添啲茶。
12: 好啊，唔该你阿全，
9: 唔使客气。啊，系啦，德叔啊，
12: 点啊？
9: 你睇乜嘢睇到咁开心啊？唔通中咗彩票？
10: 真系啊！
7: 睇阿德叔咁嘅样咧，梗系又睇到啲咩利好嘅新闻啦。
12: 嘿呀！比中彩票咧更开心，系我哋新会崖门镇上晒报纸啊！
10: 系啊，
12: 湾区滨海小城市奏起新乐章，湾崖门咧旧年经济总量破80亿，亏上工业产值咧83亿，真系犀利啦！
9: 哇，80亿，
10: 系啊，
9: 节演攞过嚟，我间咖啡店都装唔落噃。
10: 点解衙门咁有钱嘅？
9: 系啦系啦，
12: 人哋咧系实打实嘅产业发展，咩海工装备、电子信息产业园，啊，仲有间台资企业上市添啊！
9: 上市？唔讲唔知，衙门原来咁巴闭噶。
10: 嗯，
7: 巴闭就系巴闭啦，但系80亿噶，关我咩事啫？都唔够我哋啊！喺楼下街市买菜平2毫子，实在
12: 嗱。我老战友咧就系崖门人，同真我视频嘅时候咧就喺度晒。啊，听日咧佢啊请我去崖门饮茶，话要带我咧见识下咩叫做8,000,000工程嘅成果。点样啊？你哋几个后生仔女有冇兴趣咧跟我去行下，包你哋咧大开眼界啊！
9: 去，点解唔去啊？睇下有咩投资嘅机会，或者开间分店都好啊！
10: 我都去，我都去。我睇新闻话啊，嗰度咧有一个新嘅地标叫做1号客厅，好似好靓咁啊！我要去打卡。
7: 你哋啲后生去啦，我翻屋企煲汤啊！
12: 阿方啊，我嘅战友话，依家咧崖门嘅富西农产品咧好出名嘅，啊嗰度咧有个展销中心。啲特产咧平靓正啊，
10: 系咯，方姨，
7: 真噶，咁，哎呀，咁我都系去睇下啦，睇下系咪真系咁着数先。
10: 好啊，好啊。哇，德叔啊，
12: 点啊？
10: 呢一栋就系1号客厅啦，我真系好似一只扬紧帆出海嘅船。

0: 咁啊，好有设计感。我影张相先啊。
1: 阿德叔啊，你唔系话呢度有咩特产卖嘅咩？喺边度啊？
2: 咪喺一楼呢一度咯。呢一度咧唔单止系政务服务中心，方便街坊办事。咁隔篱咧就系名优特产展销中心啦。
1: 哇，真系好多衙门特产喎、啊！甜水萝卜、富西番薯，阿德叔啊，仲有你最中意嘅古兜红茶啊！啊，呢只富西米几钱啊？诶，比我想象当中平、啊，包装仲几靓添。
3: 啊，德叔啊，呢度真系好奇妙、啊，一边咧系好现代嘅政务服务窗口，一边咧系好有乡土气息嘅特产展销，居然毫无违和感。等我扫个码落个单，寄啲古兜云雾翻铺头先。
2: 呢个咧就叫做融合发展啊！我哋上二楼图书馆睇下咯。
1: 啊，仲有图书馆啊？哎，行啦行啦。
3: 图书馆有咩好睇啊？又唔系金库。
1: 乜特全你冇听过咩？书中嘅字有黄金屋啊。
2: 系咯。上三楼四楼有艺术培训同镇史馆，呢度咧就系衙门嘅文化客厅，呢啲咧系钱买唔到嘅软实力。
1: Winnie 啊 ，Winnie， 唔好挂住影相啊，行啦行啦。
0: 哇，我得个新时代公园。真系无敌啊！你哋睇下，哇，嗰条彩虹桥啊，几出片啊！仲有生态湖、亲水广场、湿地，哇，配套设施又齐全、啊。连空气啊都特别清新过人啊！
1: 我觉得条观海长廊啊最舒服，吹下海风，望下渔船，哇，个灯塔公园啊都好有 feel 啊！
3: 乜我好似仲听到啲渔船响度鸣笛咁嘅？
1: 唔好意思啊，系我个肚喺度打鼓啊！
0: 原来系你啊！
3: 喂喂喂，嗰边咧有间南海深图、哦，唔知系咪餐厅嚟嘅咧？
0: 系、哦，好肚饿啊！
2: 我啊听我战友话，呢、這个南海深图咧有豪华游艇、海钓船，乜仲有咧海鲜刺身餐厅添啊！
1: 海鲜刺身。豪华游艇，呢度咧真系衙门嚟嘅。哎呀，我唔系发紧梦噶嘛，我仲以为衙门咧净系得咸水田同旧渔港咋。
0: 方姨啊，咁你又真系拗啦。人哋衙门啊，仲有赛里佛功夫桥村啦、古兜温泉啦，依家啊融入深圳一小时文旅圈。你睇下小红书上边啊，好多打卡攻略添啊。
3: 我决定啦，睇下南海深图请唔请大厨。或者我在观海长廊那里摆个摊位卖碗仔翅都可能发达、哦。
1: 哎呀，你个产权啦、啊。我们这一趟真的没白行，啲特产又便宜又正。我已经约了朋友周末再来过，要去京梅村学回两招赛里佛拳，去灯塔公园那里看看日落，再去特产街那里买买买、啊。
2: 呢啲变化咧，就系百千万工程嘅力量，唔系净系咧起工厂，系产业、文化、旅游、环境一齐提升，系村民实实在在嘅幸福感同获得感啊！乜其实咧，唔单止系衙门，我哋周边咧好多地方咧都喺度静鸡鸡咁变紧，变得越嚟越好。关键系我哋要走出去。亲身去感受，去支持。
0: 德叔你讲得好啱啊！咁下次小区搞活动咧，我就提议我哋组团去各地嘅乡村嗰度深度游，支持我哋嘅美丽乡村建设。
1: 我举脚赞成啊！
3: 我咧就负责研究各处嘅美食线路。
0: 好啊好啊！
2: 好，咁我哋咧就一齐去领略百千万工程下各条乡村更深嘅魅力啦！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湾区小镇的山海奇遇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6: 哈哈，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来，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咪喐啊！
6: 哇哇哇哇！我哋搽啲咩去我头顶度啊？热辣辣嘅喂！
5: 姜汁嚟噶，人哋话咧，突然之间剪到光秃秃咧，唔系失恋就系甩发噶啦。失恋你又唔会啊？咁肯定系甩发噶啦。啲人咧就话姜汁可以生发、啊，诶、啊，我份人系咪好唔话得咧？
6: 我剪光头是为了健身，不用洗头那么麻烦而已，而且脱发搽姜汁没用的、哦、
5: 没用
6: 吗？是啊，光头甩发大部分是由于遗传因素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内分泌原因导致。那些脱发患者单纯靠搽姜汁来生发的做法是很不科学的、哦，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姜汁有生发的作用。
5: 那怎样才可以呢没那么快甩发呢、
6: 想要头发健康呢，首先要从均衡饮食以及合理的睡眠做起。如果你甩头发的话呢，就及时看医生对症下药，千祈唔好自己乱用偏方喎、
5: 啊。哎呀，咁我啲姜汁点算啊？咪嘥晒咯。
6: 哎，唔嘥，我攞翻屋企整翻个姜撞奶就啱啱好啦。诶、哦欸，不过你啲姜汁啲味道咁奇怪嘅。
5: 我攞生姜整嘅。
6: 哇，你真系当我个头系猪头啊！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9: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11: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12: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0: 每一个平凡嘅岗位都有不平凡嘅价值，绽放不一样嘅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嘅劳动者。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延超同埋黄兰英嚟到城下，只见敌人嘅营寨啊，足足连起嚟有五六里。佢谂对付韩延寿，我都唔系点得。黄兰英一个女子，佢得唔得啊？佢话：黄小姐，请留步。吓、啊？乜你仲咁客气啊？咩事啫？你睇下前边就系敌营。韩延寿非常之厉害，闯营你能唔能够闯得过去？我点解唔得啊？你系个女子啊嘛，女子又点啊？问下你自己过唔过得先啦。我闯得过去，你能够闯得过去，唔通我就唔得啦噃？咁咧，呢次等我喺前边开路，你喺后边跟住，等我俾到散手你睇下。唔得唔得，仲系等我嚟开路咯。讲完，杨六郎一拍战马就向前冲，咁就上去黄兰英前边啦。黄兰英用手一拨佢，你跟我后边嚟啦。哇，争将杨六郎一下就拨咗落马，真系犀利啊！咁大力，黄兰英顶盔披甲，装束妥当，大刀一摆就大喝一声话。喂，你的辽兵快啲闪开，你大姑奶嚟闯营啦。讲完纵马就冲向敌营，六郎呢就在后面跟住。辽兵见到有人嚟到闯营，咪就溫咁用箭嚟射啦噃。黄兰英大刀一舞，好似风车咁，舞到呼呼呼声，将啲箭就噼里啪啦嘅打晒落地下。嚟到战壕边边啦，只见啲六角丫叉就插满晒，黄兰英用大刀左一扫啊，右一扫，扫开条路，然后脚一夹，嗰只马啪一声腾空而起，喺壕沟上边就飙咗过去。六郎见到真系佩服，啊，确系员勇将啊！辽军就吹响号角，呜呜呜呜呜，一队队辽兵攞住刀枪剑，跟住向住黄兰英扑过嚟。黄兰英把大刀嚟个小鬼推磨，斩到一片，反手再嚟一刀，又杀伤十几个，直情好似斩瓜切菜一样，噼里啪啦杀开条血路。嗰啲辽兵吓到嘘声咁向后退。黄兰英大叫咁话：杨将军，你跟我冲啦！于是两个人就一直冲到去城下，城头上早就已经企满晒人喺度睇。黄兰英就同六郎话：喂，叫城门啦！杨六郎话：好，军兵开城，我杨延超翻嚟啦。当时孟良、招赞、岳醒都喺齐城头上边，见到六郎翻嚟，好高兴。孟良嗌啦：六哥，你去咗边处啊？今日你嚟嗰位将军系边个嚟啊？喂，六郎一听当堂面红。喂，贤弟啊，开咗城再讲啦。杨六郎唔好意思讲，黄兰英就唔高兴啦。佢心谂：切，我又唔系你偷嚟嘅，又唔系你抢嚟嘅，你点解唔敢讲啊？于是杨六郎唔讲，黄兰英自己大声讲啦。我是河东王怀王令公的女，叫做黄兰英，自细由父母作主，指腹为婚，许配了给杨将军，今日跟他来到杀敌报国啊。孟良招赞听到哈哈大笑，哈哈，哎呀，原来是六嫂啊，咦，我又来到一个， 六郎块面啊，好似俾老姜捽过咁啊，阴公。过咗一阵，吊桥一落，城门打开，杨六郎同黄麟英打马入城，孟良招赞喺城门口嚟迎接。六哥、六嫂，哎，贤弟，唔好咁样叫，仲未成亲噶，啊，咁叫住先都得啦，唔好开玩笑咧。而家战情点啊？哼，今日啊，你败阵落荒而走啊，岳大哥即刻鸣金收兵，好彩伤亡都唔系好大，你而家翻嚟就好啦。多谢岳贤弟，八王爷咧，我要见佢请罪啊。岳胜话。八王爷同埋双王老太君都喺州衙门商议紧军情，我就去啦。咁杨玉郎啊嚟到衙门，叫黄兰英咧喺门口等住先，自己就行入去大堂。咁啊，嗰日佢报信啦，话杨元帅翻咗嚟，仲带咗位女将添。白贤王啊窒咗一窒，佘太君听到亦唔系点中意噃。杨六郎见到白贤王行过嚟，王爷杨延超无能，选兵折将，请王爷治罪。啊，胜败乃是君家常事，你能够平安回来就好了。昨日你去了边处啊？听说你还带了一位女将回来，是不是啊？杨六郎不想跟白贤王说，他只是想讲俾佢母亲知，睇下点样嚟到处置。啊，佢未讲呢个时候，孟良招阵入嚟。孟良话：王爷啊，六哥带咗个六嫂翻嚟啊！白贤王话：咦，杨元帅，究竟一回咩事？杨六郎冇法子啦，就唯有将昨日受伤落荒而走，走到去铜山。见到黄老夫人的事就讲大出来，然后他说那位老夫人是黄淮黄令公的夫人。老夫人说，当初我们两家在河东的时候，他将我女黄兰英已经许配了给我，我不知道是真定假，所以回来问过母亲。白贤王听了就看着佘太君，佘太君不好意思了，他说王爷老臣有罪，先夫在生的时候同黄淮乃是莫逆之交，元超四岁的时候呢，黄家的女儿还未能出世的，是指腹为婚的，这件事元超确实是不知道，乃是老臣之过啊。白贤王的心不欢喜，他说老太君，当初我御妹同六郎订婚嘅时候，唉，点解你唔提一提呢件事呢？佘老太君长叹一声话：唉，因为我哋杨家要扶保大宋，就搬到嚟京城，咁我哋两家呢就分开咗。当时延超年纪细小，等到佢长大成人咯，就南征北战，咁两家人一直都未曾通音信。老臣亦曾经派人去山西揾个黄淮佢哋一家人，谁知黄淮就俾河东嘅奸贼陷害，已经死咗咯。黄夫人就带住一双儿女逃跑离开咗山西。收尾老臣又派人四处咁寻找，仍然好似石沉大海，冇晒消息，冇知下落。老臣以为呢一家都唔喺人世嘅咯，故此阿延超同郡主定亲嘅时候就冇提及呢件事啫。唔系我阿延超有意蒙骗皇上同皇爷千岁嘅，如果话有罪，唉，就请皇爷你责罚老臣啦。白贤王见到佘太君两母子低头不语，就睇睇杨宗保、杨宗勉，唉，啲细路都咁，系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做皇帝嘅更不得了，三宫六院， 后宫佳丽三千人都是合法合理的。咁柴郡主呢啲表现啊，当时亦被认为系贤德。咁同而家嚟睇，当然系唔同咯，系嘛？咁啊，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柴郡主讲完，当时八贤王个心都有啲唔自在噶。但系郡主自己都话中意咯，佢又不便再讲乜嘢。杨六郎就唔高兴啦，佢心谂：哎呀，郡主啊，郡主，冇错，你咁系同我哋屋企着想，只我同黄兰英啊半点感情都冇，我见到佢我都怕，而且两个仔都咁大个咯，再做一次新郎哥啊，有咩好意思啊？咪啦，点讲我都唔能够同佢成亲。等一阵，等佢入嚟之后。我叫我阿妈劝下佢，请佢嫁个第二个人把啦。

呢个时候八贤王传话，请王小姐，咁棋牌官就出去请，企喺门外嘅孟良招赞啊笑到咔咔声，哎呀，又嚟多个六嫂，阿六哥40几岁要做新郎哥，哎呀，得得意啊！咪喺度乱噏一通，杨六郎行出嚟对住佢两个碌大双眼，吓到孟良招赞将后边嘅说话咕声吞翻落肚唔讲。过咗一阵间，王小姐入嚟，八贤王佘太君一睇呢位王小姐真系吓咗一跳，哇！乜咁丑样噶？但系王兰英非常之懂礼节，有人介绍话呢位系八贤王，呢位系佘老太君，佢系同八贤王行咗礼先，然后喺太君面前跪低请安。好啦，当介绍佢见柴郡主嘅时候话，呢位系杨元帅嘅夫人柴郡主。王兰英听到呢趟咁就嬲啦，啊！乜原来人哋都结咗婚啦，我仲戆居居咁等、啊，唉，唔怪得知佢音讯皆无啦，原来都劈咗我噶啦。王兰英谷企抛起，喐都唔喐，亦唔讲说话。咪僵晒喺树啦么？啊！只见柴郡主就话：姐姐你好啊嘛，一向都唔知道姐姐你喺边度。如果知道

0: 黄银院人乜嘢戏都烧晒，你睇下都未人结婚，居然有人叫自己做阿妈添，当堂面都红晒，手脚都冇地方放。哎呀，快啲起身，快啲起身啦！笨主，你好啊嘛，姐姐你好。太宾话：兰英啊，以前呢我就好多次派人去揾你哋一家，但系音讯全无。今日喺呢度见到咁就好咯。嗱，你住落先，三日之后你哋就完婚啦。黄兰英话：呢件事唔使咁急，韩延寿仲围困瑞州城，应该以国事为重，等得胜以后再讲啦。杨老王一听啱晒啦，咁拖得一日睇一日，就咁样，黄兰英就同八姐九妹就一齐住。第二日，八贤王同埋大家商量退兵嘅计策。杨六王话：我保举黄兰英出马，佢一定能够战胜韩延寿嘅，佢嘅本领叻过我。八贤王同太君听咗好高兴，就派人请黄兰英嚟。老太君话：兰英啊，瑞州城被困好耐啦，六郎话你能够打赢韩延寿，你有冇胆量出战呢？黄兰英想了想，他就说：太君叫我出战可以，不过要带兵将去的，我初来报道，怕众将官不服。那你说怎么得呢？太君要由我下令派兵才得。佘太君看看杨六郎，杨六郎岌头：黄小姐，我愿意让贤，请你接恩。一讲完离开帅位，捧起大印就递过去。黄兰英亦不客气，拜了三拜就接过帅印。咁样众将官就嚟拜见新元帅了。黄兰英就下令听日四更食饭，五更出战。讲完就散。当晚黄兰英就带着八姐九妹杨排风四围咁巡营，杨六郎见到佢咁样做法，都不禁竖起手指公赞一声，话：哎呀，真系帅才啊！到第日五更，黄兰英盔甲鲜明，全副武装，击鼓声将，佢宣布话：众将官，今日出战，举旗则起，按旗则服，闻鼓则进，鸣金则退，打败将者斩。孟良一听：哇，我都冇听讲过打败将是汤的。跟着黄兰英掹出第一支令箭，杨延超听令，杨六郎就不习惯，就窒咗一窒，因为平常都是他叫人家听令，就冇说自己被人嗌的名字听令的。黄兰英只碌大双眼，吓到杨六郎连忙上前：末将在，命令你带五千人马攻打南城外辽兵。遵命。嗱，各位，黄兰英点兵出战韩延寿啦，究竟呢一仗打成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2: 啊，不好意思啊。
4: 不紧要不紧要，我相干。
5: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的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

0: 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新会区职工体育嘉年华在新会体育馆南门停车场正式开幕。开幕式后，精彩的拔河赛事率先打响，赛场热度持续攀升。最终，新会公安代表队、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代表队、新会区教育工会代表队分别获拔河赛的冠亚季军。拔河赛事结束后，定向投篮比赛也在新会体育馆副馆拉开帷幕。赛事设置区址，各镇街职工组、企业职工组、职工子女组三大组别，共吸引70支队伍、560名运动员踊跃参赛。五一假期期间，群众出游、探亲出行集中，交通、景区游玩等安全风险增多，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生产经营单位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欢度五一假期。市民五一假期出游，请提前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时段，切勿前往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野路线探险游玩，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预计5月3日至5日，江门地区雷阵雨频繁，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野外宿营务必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规定。五一假期首日，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对外公布，内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港澳居民北上休闲购物、消费旅游热情高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自4月29日以来，截至5月1日16时，该站已查验出入境客流22.6万人次，车辆5.2万辆次。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4月30日在武汉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自2021年以来，湖北省医保局已牵头开展四批中成药联盟采购，共覆盖305种药品。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于2026年7月底落地实施，采购周期至2028年底。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一日在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嘅热浪，
5: 等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1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肿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6: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5: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6: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5: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6: 乐享好店。
7: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好开心啊！今日嚟到咗茫茫嘅一片大海呢一度啊，见到咗白云同蓝天同在，哇！这个场景真系好震撼啊！今日嚟到崖南呢一度有点样嘅好玩法呢？今日带大家嚟到就系深会嘅南海深度呢一度啊，我哋一齐坐游艇观光，一齐海钓，真系好兴奋啊！一齐出发。今日呢，我亦都系邀请到我哋嘅负责人啦。仇总，仇总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叫我冬婷得啦。
7: 婷姐，婷姐你好啊。是啊，好开心见到你啊。今日在你的带领之下啦，我哋就一起出艇嚟到大海呢边啦，我哋一起就係观光啊，海钓啊，咁样体验一下海上边有好多嘅新玩法。咁头先我亦都系体验咗一下啦，咁啊坐到去船上边，我发现茫茫嘅一片大海真係景色非常之靓啊。我哋呢一度嘅位置系响边一度啊？
8: 我哋嘅位置係喺深會崖門漁人碼頭，大家可以直接輸入深會崖門漁人碼頭就可以到我哋呢度㗎啦。
7: 嗯，咁其實都係好方便啦。咁啊，哪怕喺我哋市區過嚟啦，一個鐘唔使就可以到達呢一度㗎啦。
8: 大概40分鐘啦。
7: 嗯，係啊係啊，所以話交通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大家嚟到呢一度可以體驗一下出海，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咁啊，出到海上邊啦，我哋第一站就係試下海釣啦，係咪
8: 啊？是啊是啊，我哋有一个体验式嘅一个海钓，咁呢度咧咸淡水交界嘅地方咧，有啲鱼仔啊会蠢蠢地就会上下你嘅钩咯。
7: 嗯，系啊，即系我对于我嚟讲啊，平时冇咩即系海钓经验嘅人啊，响教练员嘅带领之下啦，咁我亦都试下即系抛下锚啦，系啊，咁亦都钓到咗少少嘅鱼仔。我哋呢啲鱼仔系啲咩鱼嚟噶？
8: 呢个系鵪鶉啊！呢度咸淡水交界一个比较知名嘅一个嗰、那个鱼，咁啊喺呢个海域你未钓到嘅就有嗰啲黄脚蜡啊，嗰啲还有系其他嘅鱼仔啊咁啲咯，你未钓到啫。
7: 系，我未钓到啊，技术仲未够深厚啊。咁啊，好似一啲大师咁样啦。如果佢哋仲出海远啲嘅话，佢哋仲可以钓到点样啲鱼啊？
8: 那个啊丰富咯。章鱻啦、黃鰭、金槍啦、大眼雞啦、長尾鳥啦、紅寶石啦、石斑啦、藍精靈啦，等等等等等，好多嘅魚，
7: 哇！
8: 個大海嘅魚嘅種類又多啦。
7: 係啊，魚嘅種類好多啊，睇嚟我真係要磨練多啲我的技術先得啊！到時候跟你哋出海出遠啲，我咪希望將多啲嘅魚嘅品種都可以帶翻嚟啦。似我哋呢啲新手啦，咁啊平時響出海嘅過程之中，會唔會話經常都會有人即係專門去做指導定係點樣啊？
8: 新手嘅话肯定会有师傅嚟指导你哋啦，咁你新手你都唔識啊，穿钩啊、抛竿啊你都唔識噶嘛，咁我哋肯定有专业嘅人员教你哋嘅。不过呢，今日你体验嘅只係2.5小时嘅嗰个体验啦，对海钓嘅嗰个只係一啲皮毛
9: 都未沾到係咪？
8: 未沾到，係即係純粹嘅一個體驗型咯、啊。
9: 體驗型，
8: 嗯，
9: 係即係好似如果佢哋真係出海嘅話，一般係出幾長時間？
8: 哦，我哋一般出海咧就出28个钟同埋56个钟。
9: 哇，28个钟同56个钟，即係
8: 一個週末
9: 一日幾或者係兩日幾嘅時間。啊，真係喎！咁啊，喺呢個過程之中，就所有嘅遊客啊，即係出海嘅嗰啲遊客，嗯、都係喺船上邊度過噶啦。
8: 嗯嗯嗯。
9: 咁、
8: 嗯、
9: 啊，即係吃啊、喝啊、瞓啊，全部都喺上邊。
8: 係啊，我全包，你帶條內褲，我就可以帶你上船
9: 啦。係係係，而且又有專門嘅指導員去教啦，即係令到我哋可以從一個小白啊，慢慢咁轉成一個大師都可以啊。
8: 係啊係啊，即係有啲。好多我哋新手嘅釣客咧，一上到我哋條船都好擔心佢乜嘢，但係咧，新手係有保護期嘅，
9: 係係係，
8: 往往爆釣嘅咧都係佢哋，
9: 即係出其不意係咪？俾人驚喜，
8: 係啊，因為新手佢就。好專注咁樣去守住嗰支竿，咁老手咧就會
9: 即係卸咗啲啊，係咪、放鬆咗警惕咁樣？
8: 唔
9: 係
8: 好中意嗰啲魚唔好釣啦，哎呀！
9: 捉條小嘅翻嚟，仲要掉翻落個大海嗰度，等佢長大先啊！
8: 係啊，所以新手係有保護期
9: 嘅。嗯，係啊，咁就覺得好啱啊！嗱，關於海釣呢一方面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啊，諮詢一下婷姐啊。咁啊，關於佢哋嘅具體項目嗰度啊，嚇可以詳細咁去了解一下。咁我哋第二站咧就係去到我哋嘅濕地公園嗰邊行咗一下，係咪啊？嗰個係地方係點樣嘅地方嚟啊？
8: 啊，嗰度係我哋碧海銀湖嘅濕地公園，
9: 嘅
8: 嗰度咧會有好多候鳥，你頭先應該見到啦，咁啊。嗰、那個濕地公園係比較淺嘅，亦都係我哋行淡水交界嘅地方，所以佢嘅嗰啲樹木啊，會有一啲同我哋以往喺西江入邊見到嘅嗰啲濕地嘅嗰啲公園係唔同嘅，嗰啲樹木生得係唔一樣嘅、而且佢呢度咧就會有好多嘅候鳥。我唔知道你識唔識嗰啲鳥啦，我都唔識、但係我聽我哋嘅嗰啲同事講咧、有嗰個叫白鹭，
9: 白鹭，有白鹭，又有灰鹭，
8: 佢係我哋嘅嗰啲保護動物嚟
9: 嘅，係啊，
8: 好多好多，
9: 係啊，即係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呢邊嘅生態係非常之好，咁啊大家即係既然有呢個機會啊，又可以出海啊，嚟到我哋濕地公園呢一邊就可以見到好多好多咁即係其實就係好特殊嘅一啲嘅鳥類，係啊，從中亦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俾我哋帶嚟嘅魅力啦，
8: 係啊，
9: 咁啊除咗去濕地公園之外啦，咁啊好似我哋平時咁樣啊，仲有邊啲嘅體驗項目噶？
8: 觀光會可以打卡我哋嘅崖門大橋啦，崖門大橋係當時建立係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嘅斜拉索大橋，所以咧佢喺隔離會有一個橋梁博物館。咁其實呢條橋嘅嗰個技術含量係好高嘅喺當時，但係而家咧肯定唔算，
9: 係啊，
8: 數唔上。
9: 係因為隨住技術嘅一路變化啦，一路升級都係啊，一定係一路迭代上去嘅。
8: 係啊，咁還有再往前啲咧，就仲有個崖門古炮台啦。宋元文化交疊嘅一個產物嚟啊嘛，咁大家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呢個古蹟啦。咁還有就係我哋一個崖門嘅新地標就係崖門燈塔啦。如果係傍晚時分咧過到嚟，你仲可以睇到佢嘅亮燈儀式喺、船上睇佢嘅亮燈儀式，你
9: 明顯唔同嘅咪應該嗰一種感覺。
8: 係啊，如果你唔想睇佢亮燈啊，直接入頭去睇咧，亦都會有一種。嗰、個熙烈嘅嗰個燈塔嘅嗰種感覺嘅，喺海上邊睇係完全唔一樣嘅嗰種打卡。咁最好嘅時間咧，就係、你傍晚4点零钟過嚟出海，咁4点钟到6点半嘅出海嘅時間，你亦都可以去睇候鳥翻嚟啦，亦都可以伴隨我哋嘅落日夕陽啦。咁翻到嚟之後，你可以再嚟我哋嘅餐廳食飯。
9: 簡直一流。
8: 咁
9: 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亦都係發現啊，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咁多嘅項目啦，

0: 亦都係比較適宜我哋親子，咁亦都好適宜係即係兄弟姊妹遊，咁、更加係適宜我哋嘅情侶之間嘅呢一種出遊嘅玩樂方式都係可以嘅、因為佢哋即係主打嘅方向都可以唔同嘅、自由搭配係咪啊？
1: 係啊，
0: 即係你又可以海釣加我哋嘅鷺鳥觀光，咁啊亦都可以即係去睇下。日出日落呢啲都係可以係咪啊？咁呢啲又比較適合情侶，
1: 係啊。
0: 所以我話覺得各種嘅搭配啦，令到我哋即係耳目一新啦，係啊。無論係邊一種遊客嘅嚟到，都可以滿足到大家嘅需求。
1: 我哋有一條藍圖一一嘅呢條船係舊年啱啱落水，亦都係正式做營運嘅。佢係53米長嘅，係目前而家釣魚船入邊最豪華嘅一條船。咁佢船上咧就配備咗一啲防搖嘅座椅啊。咁好似你啲新手又怕暈啦、又咁樣最驚噶啦，咁我哋有防搖座椅、防搖床，我哋都準備好曬噶啦，所以佢嘅體驗感係最適合嗰個新手。
0: 係啊，冇錯。咁啊，頭先我沿住海岸線行過嚟咧，我亦都見到咗你講嗰條船係非常之大，因為新淨啊嘛，新淨又刻住你哋南海星圖嘅標識，令到人就係感覺到哇，呢隻船真係好大、好威猛喎、坐住佢出海肯定好好威水嘅。
1: 係啊，而且佢嘅體驗感拉滿。服務啊、食物啊、釣魚體驗啊、住宿環境啊等等，
0: 即係各種都升級咗，
1: 升級曬。你喺船我哋亦都之前有嗰啲團隊喺船上邊開個思想會，即係一個大老細啊，咁然之後
0: 專門包咗呢隻船，
1: 專門包呢隻船，開個 party， 教下人點樣做生意啊，即係講下財經啊咁之類嘅嘢，亦都係適合公司團建。嗰條船好大，甲板好大，好靚。
0: 房間都有幾多間啊？
1: 房間啊，睇下先。12间啊！
0: 我、都有成12间，咁你住起嚟啊，肯定又唔止24个人噶啦，
1: 唔止，
0: 系啊，即系适合我哋即系各种团队啦，系啊，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去坐下，去体验一下。系咁，婷姐，我哋好似出海啦，海钓钓翻嚟嘅嗰啲深海鱼啊，咁啊，我哋要去到边度加工啊？因为你唔系每个人都识得攞翻屋企自己去制作噶嘛。
1: 哦，咁你呢个淡定啦，我哋餐厅系。你只要係深海海釣翻嚟嘅魚咧，我哋都可以同你免費加工。我哋呢度有深圖餐廳嘅，咁、你食飽飯好攰啦，咁我哋仲可以有深圖民宿俾你瞓覺，你休整一下，你再翻屋企，呢、這個都係唔錯㗎。
0: 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衣食住行全部都有，樣樣齊全。係
1: 啊，所以你根本乜都唔使帶嘅。
0: 係啊，咁啊聽見都心喐喐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聽眾朋友，如果聽完之後亦都覺得感興趣嘅話，不妨一齊嚟到我哋。南海星圖呢一度體驗一下我哋出海嘅樂趣、海釣嘅樂趣，仲有可以喺呢一度體驗一下民宿啊、刺身啊等等各種唔同嘅一啲嘅款式。係啦，咁啊多謝婷姐接受我哋嘅呢一次嘅採訪。
1: 多謝你，歡迎大家過嚟我哋南海星圖呢度食刺身、出海去海釣。
2: Hey，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第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香美化天乐士，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想人间芳华，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0: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11: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汪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12: Hello, I am KA1 Kimmy 于志聪。Allison, where is my cap? Allison, 我的帽子在哪里呢？
11: It's in your bag, 在你书包里吧。
12: I don't see it, 我没看见呢。Where is it? 它在哪呢？
11: Well, on the table, 在桌子上吗？
12: Here, it's under the table. 这呢，在桌子下面。
11: Aha, great! 太好了。
12: Allison, see you, 再见吧。
11: OK, have fun. 好的，玩得开心哦。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呢是抽象的空间概念，很多孩子一时间呢难以分清，即使老师上课讲过了，还是不能很好的掌握。这是不是说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不行呢？要如何提高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呢？小孩子呢分不清方向是正常的，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如果孩子一时分辨不了上下左右或者东南

0: 西北，家长不要太着急哦，你需要这样给孩子补补课。家长可以按照先左右后上下，先东西后南北的顺序，帮助孩子强化空间思维能力。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Under the table 在桌子下。
1: Under the table 在桌子下。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新会区职工体育嘉年华在新会体育馆南门停车场正式开幕。开幕式后，精彩的拔河赛事率先打响，赛场热度持续攀升。最终，新会公安代表队、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代表队、新会区教育工会代表队分别获拔河赛的冠亚季军。拔河赛事结束后，

0: 定向投篮比赛也在新会体育馆副馆拉开帷幕。赛事设置区址，各镇街职工组、企业职工组、职工子女组三大组别，共吸引70支队伍、560名运动员踊跃参赛。五一假期期间，群众出游、探亲出行集中，交通、景区游玩等安全风险增多，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生产经营单位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欢度五一假期。市民五一假期出游，请提前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时段，切勿前往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野路线探险游玩，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预计5月3日至5日，江门地区雷阵雨频繁，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野外宿营务必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规定。五一假期首日，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对外公布，内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港澳居民北上休闲购物、消费旅游热情高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自4月29日以来，截至5月1日16时，该站已查验出入境客流22.6万人次，车辆5.2万辆次。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4月30日在武汉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自2021年以来，湖北省医保局已牵头开展4批中成药联盟采购，共覆盖305种药品。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于2026年7月底落地实施，采购周期至2028年底。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一日在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3: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2: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3: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2: 唉，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4: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1: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傍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2: 讲文明，
0: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等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群星璀璨，
15: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6: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7: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18: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9: 声动舞台。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星动舞台。2014年底，蔚蓝喺红馆举行一连两场嘅蔚蓝 Walking to the Future Live 2014演唱会。事先就讲明演唱会会唱唔少八九十年代嘅旧歌金曲，同时再以乐迷最中意嘅蔚蓝金曲带我哋回到未来，以最精彩嘅音乐盛宴行过佢经过嘅年代。接落嚟，我哋一齐嚟欣赏蔚蓝嘅呢一场2014年嘅 Walking to the Future 演唱会啦。
1: Thank you. Thank you, dancers. Woo! 咁咧，我就就先唱咗好多旧歌啦，因为呢啲歌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嚟嘅，即系其实都一路陪住我长大嘅。咁呢啲歌都系令到我成为今日嘅蔚蓝咯。咁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呢？大声啲拍手掌俾我听啦！我唔知道我唱得好唔好啊。跟住会唱好多大家我相信听熟悉过好熟嘅歌啦，一起唱，希望大家中意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商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

0: 要点样处理呢？今日我哋一齐嚟倾一倾。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執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阶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这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6: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哋又要开始
7: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星动舞台。2014年底，卫兰在红馆举行一连两场的卫兰 Walking to the Future Live 2014演唱会。事先就讲明演唱会会唱不少八九十年代的旧歌金曲，同时再以乐迷最喜欢的卫兰金曲带我们回到未来，以最精彩的音乐盛宴行过他经过的年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卫兰的这一场2014年的 Walking to the Future 演唱会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新会区职工体育嘉年华在新会体育馆南门停车场正式开幕。开幕式后，精彩的拔河赛事率先打响，赛场热度持续攀升。最终，新会公安代表队、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代表队、新会区教育工会代表队分别获拔河赛的冠亚季军。拔河赛事结束后，定向投篮比赛也在新会体育馆副馆拉开帷幕。赛事设置区址，各镇街职工组、企业职工组、职工子女组三大组别，共吸引70支队伍、560名运动员踊跃参赛。五一假期期间，群众出游、探亲出行集中，交通、景区游玩等安全风险增多。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生产经营单位，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欢度

0: 五一假期，市民五一假期出游请提前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时段，切勿前往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野路线探险游玩，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预计5月3日至5日江门地区雷阵雨频繁，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野外宿营务必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规定。五一假期首日，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对外公布内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港澳居民北上休闲购物、消费旅游热情高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自4月29日以来，截至5月1日16时，该站已查验出入境客流22.6万人次，车辆5.2万辆次。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4月30日在武汉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自2021年以来，湖北省医保局已牵头开展4批中成药联盟采购，共覆盖305种药品。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于2026年7月底落地实施，采购周期至2028年底。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一日在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为加强清明期间公务制数安全和服务管理工作，深会区民政局发布通告如下，各公务实行预约制数，预约制数日期为3月21、22、28、29号，4月4到6号、11、12、18、19、25、26号，以及5月1号到5号。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江门市深会区殡葬协会预约，可提前7日预约，亦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请大家配合出示预约信息。墓园现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绿色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制数过程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简化制数程序，缩短时间。由于恶劣天气影响，墓园视情况适时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倡导广大市民选择居家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缅怀先人。到公墓现场制数的市民遵循文明安全制数方式，抵制低俗制数用品和迷信行为，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推动者和前行者。制数活动请严格遵守安全防火相关规定。咨询电话0750-6621-092。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4: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9: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0: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1: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2: 落在途上。
13: 成日方面嚟到晏昼嘅3:06，系嘛？继续系我哋嘅乐在途上，你好，我系思欣。好啦嘛，晏昼时分啦，咁早上晴朗

天气咧，晏昼咧亦都系阴沉咗大片啦，吓咁啊，可能有机会吓咁啊，某啲嘅地方咧会出现一个嘅短暂嘅一个强降雨嘅过程吓，咁希望大家咧外出嘅时候咧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嗱咁一假期嚟到第二日啦吓，咁啊去边啲地方游玩啦？咁啊，相信响放假之前咧，同埋放假嘅一号、二号咧，都同大家去讲咗啦。咁啊，我哋江门地区嘅一啲好玩嘅地方。嗱咁啊，其实我哋江门咧亦都系素有呢一个天然影棚嘅美誉，好似狂飙啊、骑士啊吓，咁啊，仲有让子弹飞啊、一代宗师啊、徐步啊，仲有呢个暴风追影啊吓，呢一啲嘅知名影视作品咧，都系响江门取景拍摄。嗱咁啊，根据数据显示咧，近三年嚟吓，咁啊，超过成百部嘅影视剧集咧就响江门取景。咁啊，另外咧仲有多部嘅呢个综艺咧，响节目咧就响江门咧就录制。嗱咁啊，呢个五一假期咧吓，咁啊，如果你仲未揾到有啲咩地方好玩嘅吓，咁啊，又或者咧就仲未揾到一啲令到你觉得系打卡有意义嘅景点咧，不妨咧就听诗欣一齐咧同大家去娓娓道来啊！嗱咁啊，四市三區啦，好似蓬江區啦，嗱呢一度咧就係有一個嘅長堤嘅歷史文化街區啦。咁啊，取景嘅作品咧有《狂飆》啦、《騎士》啦，仲有咧就《烏雲之上》、《徐步誤殺二》啊等等。嗱咁啊，長堤嘅歷史文化街區咧就係江門市老商業街區嘅，同埋呢一個歷史街區啦嚇。咁啊，現階建成嘅長堤嘅騎樓咧，亦都匯聚咗中西嘅元素，亦都代表咗東方傳統風格嘅浮雕嚇滿洲槍。同埋咧就西式嘅罗马柱，嗱咁啊各种精巧嘅雕花啦、剥落嘅壁画啦，呢一啲嘅元素咧都响度咧碰撞得到，亦都形成咗咧就系长堤骑楼咧独特嘅桥味风格。嗱咁啊时至今日咧，中西合璧嘅骑楼已经系有成几百间啦，吓咁啊成为咗长堤路上边嘅特色景观。嗱咁啊仲有一个嘅东湖公园啦，吓咁啊取景嘅作品咧有騎士嚇，咁啊東湖公園咧亦都係江門人咧就最愛逛嘅公園之一啦。嗱呢度咧就清水長流啦、綠樹成蔭啦、鳥語花香啦，遊客咧就可以漫步響東湖公園嘅綠道上邊去享受林蔭道上邊嘅片刻靜日嚇。咁啊沿途咧行下停啊、影下相啊、吸呢一個嘅清新嘅空氣啊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江海區啦，嚇咁外海街道。嗱呢度咧就曾經有一個叫做雲鈔車大劫案咧，係喺呢一度咧就取景嘅。嗱外海面、江門排粉、外海花生餅、嚇陳皮八寶鴨、鯪魚餅等等，嚇咁外海街道嘅美食咧，亦都最能夠吸引各位嘅遊客。咁啊，新會區咧就小鳥天堂啦，嗱咁啊取景嘅作品咧，嚇咪亦都有呢個甜蜜嘅事業咧。一株嘅榕树吓，就系呢一个鸟嘅天堂。讲嘅咧就系新会天马村嘅天马河河心沙洲上嘅呢一个小鸟天堂。嗱咁啊，小鸟天堂嘅主体咧就系一棵生于咧就系明末清初嘅水榕树。水榕树咧就独木成林啦，吓咁啊覆盖嘅面积咧达到系1.3万平方米。嗱，林中栖息住咧有成几万只嘅雀仔啦，吓咁啊！近年嚟咧，小鸟天堂咧亦都系得到咗进一步嘅保护啦，同埋利用吓咁啊！绿色发展嘅文化内涵咧，都不断咁样深化，咁啊成为咗集湿地保护、科普教育、生态观光、历史传承等功能于一体嘅呢一个旅游景区。咁啊，仲有我哋新会区嘅崖门渔人码头啦，啊咁啊，取景嘅作品咧有狂飙。嗱咁啊，渔人码头所在嘅地方咧就系崖门渔港，咁亦都系新会区唯一可供海洋步流啦、渔船停泊啦，仲有咧就补给啊、销售水产品嘅群众性渔港嚟嘅，亦都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海洋经济嘅重点区域。嗱咁呢度咧亦都先后获评国家一级嘅渔港啦，同埋咧就全国文明渔港。嗱呢度有餐饮啦，有水上活动啦、海钓啦、体验啦，咁啊仲有咧露营野餐啦、文娱表演啦，呢啲嘅业态已经成为咗食住行游渔购吓配套完善嘅现代化网红渔港，亦都吸引咗珠三角乃至全国各地嘅大量嘅游客。咁啊仲有长潭南潭嘅呢个葵林生态湿地公园啦，嗱。长安的荔枝吓，咁啊早两年嘅电影啦吓，咁啊呢个当中咧就系运输荔枝
嘅其中一個嘅取景地。嗱，雲利茲嘅隊伍咧就點燃呢個火把，響郁郁葱葱嘅樹林當中咧，就係、是、晝夜奔跑嘅呢一幕嚇。咁啊，就係、是、響我哋南坦島嘅葵林生態濕地公園。嗱，咁呢一座公園咧就坐落於潭江水域沖積而成嘅一個天然島嶼上邊啦，佔地面積咧就係1500畝，涵蓋咗葵林啦、魚塘啦、水田啦。今为多种的生态区域，其中呢蒲葵林的面积就是大概800畝，是全国少有的保存较为之完整而且规模宏大的葵林生态系统。放眼望过去呢，整片的这个蒲葵树就高大挺拔啦，咁啊葵叶咧亦都宽阔舒展啦，微风吹过，无数嘅呢个葵叶咧沙沙咁样作响吓，咁啊波光同埋树影咧都交织出呢一幅独具呢个岭南气韵嘅一个交响画卷啦吓，你可以咧就好似电影里边。即係雲麗茲嘅人一樣啦，咁啊穿行喺呢一個嘅林間小道上邊，感受陽光，從呢一個嘅葵葉嘅罅隙嗰度咧，就係、是、灑落一啲嘅斑駁嘅光影，然後影一張咧就屬於你嘅同款大片。咁啊，仲有台山市啦，咁啊台山嘅歷史文化街區啦，咁啊好多嘅影視作品咧都響度咧就取個景啦，好似《狂飆》啊、《烏雲之上》啊、《徐步》啊、《熱帶往事》啊、《不可告人》啊、《南來北往》啊，咁啊第八個嫌疑人啊，咁啊始建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嘅台城。歷史文化街區咧就係橋鄉近代嘅建築瑰寶啦嚇，咁啊而家咧亦都係保留住有成40多條咧連篇嘅騎樓街，1500棟嘅騎樓啦、古街啦、古巷啦、古樹啦、古騎樓相映成趣。咁啊近年嚟咧台城嘅街道咧就不斷保護開發本土嘅騎樓橋資源啦，令到老街區咧直蝶变出咧就新嘅精彩啦，尤其咧就系街区内嘅西门墟啦，打造咗台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展示馆，以及咧就系主题文化广场，咁啊仲有公共嘅艺术场景啦，咁啊令到华侨嘅文化咧、非遗文化啦，同埋旅游啊、商贸咧吓深度融合。仲有咧就系桂水村啦吓。桂水村咧就位于台城街道嘅西郊，咁啊立村咧已经系有成500多年嘅历史。喺呢度咧，历史文化同埋风光啊，同埋咧就同埋呢啲嘅景色咧就交互相辉映啦吓，咁啊人文之韵同埋自律之美咧就是、共生共荣。咁啊桂水村咧有成100畝嘅四季花海啦，同埋湿地公园啦，形成咧就系、是、春赏花。夏听河、秋观道、冬闻桂，全季咧四个季度吓，咁啊轮换嘅一个模式。咁啊，游客咧仲可以参观名人嘅故居啦、乡村书塾啦等呢一啲嘅侨村建筑。咁啊，取景嘅作品《狂飙》咧就喺呢一度取个景啦。仲有梅家大院啦，咁啊梅家大院咧就系位于端芬镇嘅大同河畔，系台山洋楼嘅一个典范。嗱，呢度嘅商铺咧，开间大小统一啦，风格咧系各异。咁啊，巴洛克嘅呢个风格嘅山花啦，罗马嘅呢个柱式嘅拱券啦，仲有咧就系彩色玻璃嘅花窗啦，吓咁啊，外墙立面嘅灰索嘅图案啦，骑楼步楼嘅吊顶，啊，宽阔嘅广场，啊，到处咧都系洋溢住咧欧式建筑嘅气息。咁啊，梅家大院咧就响1931年，由当地嘅华侨啦，以及侨眷咧、侨属咧就建立。咁啊，由于当地咧吓梅姓嘅股东咧就占咗一半以上，咁所以咧就有呢一个梅家大院之称。啊，而家咧就被列入嚟省级嘅重点保护文物。咁啊，曾经狂飙啊、让子弹飞啊、唐人街探案二啊、徐步啊、仲有一代宗师啊、50米之恋啊，都喺呢一度取过景。嗱咁啊，仲有川岛啦吓，咁啊取景嘅作品咧亦都非常之多啦吓，咁啊狂飙、骑士吓、明月几时有、风再起时、启航当风起时、疯狂嘅 GPS。嗱，喺深水湛蓝嘅呢一个广东海域上边咧，穿山群岛咧就好似一粒璀璨嘅明珠啊！咁啊，穿山群岛咧就最为有名嘅岛屿咧就系上下川岛啦吓，咁啊上川岛咧就以呢、這个山峻石奇啦、波涛澎湃啦、气势磅礴而闻名。嗱、下川岛咧就以海湾平缓、玲珑别致
温婉秀丽而建墙啦，咁啊，川岛咧唔单止有美景，咁啊更加有石甲发

弹啦，啊咁啊，将军帽啦，九爪螺啦，仲有就系沙白啦，等等呢啲特别嘅美食啊，仲有呢一个嘅赤溪镇吓，咁啊亦都系黄茅跨海通道吓，江门首站嘅一个出口。嗱，喺呢度取个景嘅咧，有三大队啦，毕业作品啦吓，咁亦都系台山唯一顺客家人嘅一个聚居地。海角嘅海角城啦吓，咁啊旅游度假区咧亦都坐落于赤溪镇嘅呢个铜鼓鱼塘湾，咁亦都系休闲娱乐啦吓，咁啊旅游度假嘅一个好地方。嗱咁啊周边咧仲有中华白海豚省级嘅自然保护区啦，300多头嘅中华白海豚咧就响呢一度咧就繁衍生息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海口浮吓啊，位于端芬镇嘅大同啊，大同河咧，同埋端芬嘅呢一个呢、這个端芬河咧就汇集嘅地方。咁最早咧就漂洋过海啊，到各地谋生嘅端芬人。嗱咁啊，都系从呢一个嘅海口浮嘅码头咧，就搭乘呢一个嘅驳船去到广海湾，换乘呢一个嘅大船咧就出洋。嗱咁啊，端芬人咧就习惯将河咧就叫做海，咁啊，所以咧呢一度咧就叫做海口浮。咁啊，海口浮咧就以银信文化啦、侨乡文化作为特色，打造咗银信处啦、银信博物馆啦等等呢一啲嘅景点。取景嘅作品咧包括有《殊死一搏》啦，吓《明日几时有》。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庙边学校啦，吓咁啊，位于就系台山市嘅端芬镇嘅庙边村委会，系广东省嘅文物保护单位。咁啊，佢嘅主体建筑咧亦都系经历过成百年嘅风雨沧桑吓，咁啊仍然咧就保存完好。咁啊，庙边学校嘅主楼外观咧就典雅宏伟啦，吓咁啊，布局对称合理，咁啊手工精致考究。咁啊，响主楼嘅正面咧就利用两条嘅白色水磨石米巨柱啦，同埋咧即系十一级嘅台阶咧突出中心入口。咁啊，伸展出去嘅两翼就设有呢一个嘅拱圈嘅走廊。咁啊，成栋嘅建筑咧就仲安装有避雷针吓，非常适合咧就系南方嘅雷雨潮湿啊，同埋酷热嘅天气，更加咧就体现咗设计者嘅一个独具匠心。取景嘅作品包括有《怒火十二小时》、《狂飙》、《东方求人》吓，咁啊《爱人同志》、《长河落日》等等。咁啊，仲有就系位于呢一个嘅江宁墟啦，吓咁啊，响台山市嘅水埗镇嘅西堡。咁啊，由于丁字形嘅一个直行构建啦，吓咁啊，两边整齐嘅两层嘅骑楼啦，上面咧就灰雕各有千秋。咁啊，窗户咧都镶嵌住红黄蓝色嘅玻璃。行走喺其中啦，咁啊就好似翻返去民国嗰度啦，咁啊呢一度咧水埗镇嘅黄鳝饭啊、炉底池啊，仲有沙琪玛，仲有鸡仔饼啊、斑斓糕啊、百香果糕啊，仲有煲仔粥啊等等，都非常之有名气嘅。嗱，咁啊取景作品咧，包括有一代宗师让子弹飞啊，都系喺呢一度咧就取景。嗱咁啊，仲有大江墟吓，咁啊沿大江河修建啦，吓咁啊由三角市同埋咧即系新市两个部分组成，被重视被重现咧就系侨墟百年嘅一个以嚟嘅风华啦。嗱咁啊，大江镇咧就重点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加强咧就系新老商圈嘅联动，令到呢一座百年嘅侨墟咧就响新时代小城镇吓咁啊建设当中咧就焕发光彩嘅。咁啊，取景嘅作品咧，包括有狂飙啦，徐步安良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法医秦明之《独心者》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平安

0: Hello， 时间嚟到系3:26吓，咁啊睇睇现时我市嘅一个整体嘅交通情况。咁啊，高速公路咧吓，咁啊缓行路段咧现时系比较正常噶。咁啊，各省道城区嘅主干道行车系正常。咁啊，现时咧就江门嘅蓬江核区咧33墟街咧周边路段嘅车流量系较大嘅吓。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 69728200。

0: 班69728282班，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0: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吓，咁啊，江门地区咧太多嘅呢啲游玩嘅景点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好多即系地方咧都系一啲嘅影视作品啦，去寻求呢一啲嘅背景咧，作为咧就系呢一个作品嘅其中一个嘅取景点。嗱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這个暴风追影啦？嗱咁啊，成龙啊、梁家辉啊，时隔20年再度咧就联手嘅动作大片《暴风追影》。嗱咁啊，以精彩嘅打斗场面啦，系咪令到好多影迷咧亦都大饱眼福，口碑咧亦都爆棚？嗱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话片中嘅梁家辉同埋即系生死对决嘅孤儿院啦吓，咁啊响广东嘅台山三峡镇嘅百年桥校康和学校咧就拍摄，嗱咁啊古朴嘅校舍建筑啦，同埋咧就系斑驳嘅场面咧，同埋电影当中嘅激烈嘅剧情咧就形成咗强烈嘅反差。咁另外咧就片中嘅临时跟踪队追逐嘅场景啦，同时都响台山历史嘅文化街区嘅牛屎巷咧嘅骑楼嗰度咧就拍摄嘅。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开平市啦，啊开平嘅碉楼文化旅游区啊，咪让子弹飞同埋公公出宫。嗱咁啊，呢一度咧都系中国土建筑嘅一个乡土建筑嘅一个特殊嘅类型啦，亦都系宅房卫啦、居住啦同埋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嘅多层塔楼式嘅建筑。嗱咁啊，佢嘅特色咧就系中西合璧嘅民居啦，吓有古希腊啦，吓有古罗马啦等多种嘅风格。咁啊，作为咧就系近代重要嘅史迹以及咧就系代表性嘅建筑，被国务院咧亦都批准列入第五批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7年嘅6月28号咧，咁啊，开平嘅碉楼咧同埋村落咧，亦都系被正式列入为世界遗产名录。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开平嘅赤磡华侨古镇啦，取景嘅作品咧都有子弹飞啊，一代宗师啊。风雨潮啊，醉拳二啊，咁啊，香港故事吓，风雨西关，东山飘雨西关情。嗱咁啊，赤磡嘅华侨古镇咧，有成370年开埠建墟嘅历史。嗱咁啊，当地咧就拥有600多座嘅骑楼啦，咁啊，组成咗全国规模最大、界面最连续吓、保存最完整嘅一个侨乡骑楼建筑群。嗱咁啊，经历多年嘅一个规划建造啦，佢保留咗历史嘅同时，亦都带住全新嘅面貌回归，咁啊，成为咗国内嘅古镇市场当中咧，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嘅一个古镇。嗱咁啊，仲有旁边嘅学生市啦，啊咁啊，学生文化中心啊，亦都系可以去游玩嘅一个景点。嗱咁啊，取景嘅作品咧有《终极拯救》啦。嗱咁啊，学生文化中心咧就以山水为意象啦，打造成一个城市同自然融合、人与环境共生、开放共享嘅城市客厅，系学生城市嘅一个新地标。咁啊，仲有咧就系学生嘅沙坪街嘅前进路吓，咁啊取景嘅作品咧有《徐步》。咁啊，前进路咧就系一条承载住无数学生人嘅回忆嘅一个街啦吓。呢一度嘅居住氛围浓厚，有唔少嘅本地人咧就中意嘅菜市场啦、小食店啦、水果店啦、杂货铺啦等等。嗱，佢唔单止咧就系购物同埋美食嘅一个聚集地，更加系体验学生文化吓、本地文化嘅一个重要地点。嗱咁啊，仲有呢一个嘅恩平市啦，游玩嘅地点咧就系敖峰山。咁啊，取景嘅作品咧吓，咁啊有《不可告人》啦吓，咁啊敖峰山系一个省级嘅森林公园啦，被誉为咧就系恩平城市嘅绿肺，系恩平市即系目前最大嘅一个综合性公园，咁啊属于咧就系恩平八景之一吓。敖峰山嘅主峰咧就海拔203.7米，系嘛，公园面积达368.77公顷，嗱咁啊铺设有3.5公里嘅环山道路啦，吓咁啊敖峰山嘅周边咧亦都建成投入使用新嘅博物馆同埋咧就图书馆，山上咧仲有百秀园啦、追月楼啦吓，咁啊三老纪念亭啦、龙廊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多个嘅景点啦吓，咁啊所以呢一个嘅五一啊，欢迎大家跟住影视游江门吓。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8: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9: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8: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啊，嗱咁啊，其实咧响早两日咧吓，咁啊，我同阿海林咧系咪都去过呢一个地方打卡？咁啊，其实呢个地方咧都离我哋电台咧都好近嘅啫吓，咁啊一落楼就到噶啦。嗱咁呢一个嘅地方咧就啱啱咧修缮好嘅一个建筑物，嗱咁啊呢一个嘅建筑物咧亦都系值得大家一齐咧去了解啦，同埋去睇睇呢一个嘅即系重新修缮好嘅一个建筑物啦吓，咁啊而家咧就系对外开放，咁啊即系都经历过好多时间嘅一个精心修缮啦吓，咁啊就系位于我哋新会区中心公园嘅杨西岩旧居啊，咁啊已经系正式对外开放啦。嗱，咁啊杨西岩旧居咧就系江门

史歷史嘅建築啦，嚇咁啊，係一座咧就係、是、橋鄉記憶啦，同埋咧就係、是、承載紅色底韻嘅百年橋宅嚟噶。嗱咁啊，而家咧就遵循修舊如舊啦，嚇咁啊，以古為新嘅理念咧就係、是、完成咗提質嘅個升級，咁啊重新咧就換發呢一個歷史風韻啦，嚇咁啊將成為我哋新會老城文物嘅活化利用全新嘅地標。嗱咁啊，地址咧就系汇城嘅中心公园啊，中心六十号。嗱咁啊，其实嗱咁啊，呢度已经升级为杨西岩嘅旧居吓，咁啊将变新城市嘅文化客厅吓，咁啊常态化咁样向市民咧就系、是、游客开放。咁啊通过实景展示啦、空间活化啦、文化组织相结合嘅方式，吓咁啊持续讲好侨乡先辈嘅爱国故事，进一步咧就系、是、丰富我哋深会历史文化嘅载体。咁啊助力历史建筑活态传承，亦都为全区嘅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嘅活力。嗱咁啊介绍一下杨西岩啦，咁啊就系清朝同治七年吓，新会崖西仙洞乡出生，咁啊早年咧就响乡间读书啦，咁啊父亲咧杨超咧就系经营建筑业而起家，咁啊响清。

就自愿变卖咗杨家嘅私人码头同埋楼房啦，不惜一切嘅代价咧，筹款去支援孙中山先生领导嘅革命活动，咁啊，所以咧就留低咗一个嘅倾家书难嘅一个传奇。嗱，咁啊，佢嘅壮举亦都获得咗孙中山嘅赞赏啦，吓咪称佢为吾党之哲士。咁啊，据讲咧，响1921年4月孙中山任呢个非常大总统嘅时候咧，开府所需嘅80万毫洋啊，全部咧就系靠杨西岩去筹措，所以亦都系深得孙中山先生嘅信任。1923年，杨西岩咧就被委任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咁啊，1928年咧，杨西岩咧亦都系慷慨捐出咗位于广州越秀区南麓嘅私人地块，咁啊用于咧就系建筑呢个孙中山纪念堂。咁啊，响人生嘅最后一年咧，佢仍然咧就为孙中山先生嘅身后事咧就系奔波劳碌吓。1929年5月咧，佢亦都北上咧就参加夷陵南京嘅盛典。咁啊，同年嘅10月5号吓，咁啊病逝响广州。咁啊，广州越秀公园嘅光复纪念亭啦吓，就系为咗表彰杨西岩等爱国人士支援革命活动而建造嘅。根据新会嘅文史资料记载啦，当年嘅杨西岩就曾经在象山就捐款收足了海月奇观亭啦、可轩啦，同埋就是容台啦，其中咧容台已经是被列入为新会区不可移动的文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四月三十号，全区组织系统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工作，研究部署2026年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做好2026年组织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嘅组织路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组织工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继续发扬组织部门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化模范部门和光硬队伍建设，强化政治建设、专业锤炼和作风建设，扛起服务大局的政治责任，恪守公道正派的生命线，为深会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四月三十号，深会一中运动场翻新建成启用，暨致谢状颁发仪式举行。历经三个多月的修缮升级，学校田径场、篮球场焕然一新，并正式投入使用。校园体育设施全面提档升级。据了解，深会一中原有运动场已使用20余年，因长期日晒雨淋、高频使用、塑胶层剥落、地面坑洼、设施老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单止影响体育教学与运动体验，亦埋下安全隐患。深会区以8000万工程为契机，联动多方力量推动运动场翻新工程落地，让老旧运动场顺利完成翻新，实现华丽脱变。5月1号12时，南海海域正式进入复季休渔期，连日来广东省2.2万艘渔船集中返港。与此同时，五一假期水上出行客流持续攀升，琼州海峡、珠江口等水域客运船舶、商船与归港渔船形成海上双向车流，重点航路高度叠加。从广东海事局获悉，截至5月1号11时，最后一批渔船已安全抵达渔港。昨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针对明察暗访发现的典型案例，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公开曝光。据美国白宫1号发布的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股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来往，并限制受制对象入境美国。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吕博士，咪喐啊！
7: 哇！我哋搽啲咩喺我头顶度啊？热辣辣嘅喂！
6: 姜汁嚟噶，人哋话咧，突然之间剪到光秃秃咧，唔系失恋就系甩发噶啦。失恋你又唔会啊？咁肯定系甩发噶啦。啲人咧就话姜汁可以生发、啊，诶、啊，我份人系咪好唔话得咧？
7: 我剪光头是为了健身，不用洗头那么麻烦而已，而且脱发搽姜汁没有用的、哦、
6: 没用吗？
7: 是啊，光头甩发大部分是由于遗传因素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内分泌原因导致。那些脱发患者单纯靠搽姜汁来生发的做法是很不科学的、哦，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姜汁有生发的作用。
6: 那怎样才可以呢没那么快甩发呢？
7: 想要头发健康呢，首先要从均衡饮食以及合理的睡眠做起。如果你甩头发的话呢，就及时看医生对症下药， 千祈唔好自己乱用偏方喎、
6: 啊。哎呀，咁我啲姜汁点算啊？咪嘥晒咯。
7: 哎，唔嘥，我攞翻屋企整翻个姜撞奶就啱啱好啦。诶、哦哎，不过你啲姜汁的味道咁奇怪嘅。
6: 我攞沙姜整嘅。
7: 哇，你真系当我个头系猪头啊！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的，狗随命，狗随命。诶，韭菜命，形容一个人是韭菜命，咁佢嘅命运又系指代咩意思咧？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阿嘉明哥嘅表姨丈一家三口，其实生活得亦都相当唔错，之但系佢嘅表弟就唔生性，游手好闲，又唔做嘢，又唔揾工，使钱咯，大手大脚，好似大花洒一样。表姨丈两公婆每个月出粮的钱，除了要应付房贷车贷之外，还要每隔几日出粮给表弟，自己剩下来的生活费真是所剩无几，就更加没提积蓄的事。为此有一天，他表姨妈跟他阿妈在呻：
10: 唉，我啊省亲啊，即狗随命嗰啲阴公，你学你阿家明条好啊，又孝顺又生性，唉，冇得比嘅，冇得比嘅。
9: 讲到呢个份上，嘉明阿妈就唯有安慰下表姐，等佢咪咁伤心。咁当表姨妈翻咗屋企之后，嘉明就问佢阿妈：头先阿表姨妈话佢系韭菜命，系边个相士同佢睇噶？咁奇怪嘅命格都有嘅。佢阿妈一听都冇嘉明咁好气，就话啦：
10: 嘿。阿表姨妈话狗随命，阿姐话神父啦，讲得唔明啊你？
9: 咁点解一个人形容自己嘅命运系韭菜命，就系辛苦咁解呢？嗱，等我同你慢慢讲。韭菜呢，就系我哋熟知一种粗生嘅蔬菜，北方人咯，好中意攞佢嚟做饺子馅，而广东人亦都好中意用佢嚟做一道广东名菜韭黄炒蛋。仲有好多人好鍾意用韭菜烧烤添。嗱，韭菜嘅生长有个特点嘅，就到一定嘅长度就可以收割以作食用，就唔需要连根拔起，如是这般亦都可以反复收割。所以头先嘉明表姨妈话自己韭菜命嘅意思就係一长就割，指嘅係佢同佢老公啲工资一到手就要俾佢表弟攞去挥霍。咁样嘅生活状况实属无奈，实属苦闷。之但系大家唔好唔记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表弟嘅大手大脚任意挥霍，何尝又唔系佢哋父母纵容出嚟嘅？养不教，父之过。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
2: 不
13: 负夏日好时光。
14: 沿途欢乐多，听歌咪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4: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4:10，咁亦都系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咁啊，五一假期即系昨日咧，第一天咧，响杭州西湖景区以及周边嘅核心路段咧，就迎嚟咗一支特殊嘅警力，就系、是、全国首支吓咁啊，城建制嘅呢个交通管理机人咧，就正式咧就系上岗执勤。嗱，咁啊，呢一支名为航警自行嘅机器人交警队伍咧，就由15台嘅智能交管机器人咧就组成啦。咁啊，主要咧就系承担飞机动车啦，同埋咧就行人嘅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等嘅任务，同路面嘅警力咧协同作战，系咪提升交通秩序嘅一个管理效能？嗱，咁啊，之前咧呢一支嘅交管机器人中队咧，已经先后响3月嘅西湖半程马拉松以及4月嘅杭州女子半程马拉松赛事当中咧，就参与呢个交通保障任务啦，系咪积累咗实战嘅经验？喺五一期间咧，佢哋就正式从赛事考场咧就转战节假日嘅大流量战场。嗱，咁啊，实现咧就从单兵试点咧到组队护航嘅一个全面升级。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介绍，这一次部署采用就是 1.1 方案的策略，15台的机器人就被科学地投放在上城、拱墅、西湖、滨江这些城区的重点路口，全面就覆盖西湖景区、湖滨商圈还有城市主干道这些关键节点。机器人将会根据各路口的不同的场景和功能的需求咧，就发挥差异化嘅一个效能，同路面嘅执勤警力咧，就形成咧人机协同下优势互补嘅一个全新勤务模式。节假日嘅西湖景区咧，问路嘅系高频嘅一个需求之一，咁所以咧响度执勤嘅交管机器人嘅核心功能咧，就是、为游客提供问路服务。嗱，咁游客只需要靠近呢个交管机器人咧，吓点击机身互动屏咧吓，我要说话嘅功能按键就可以发起询问。嗱，咁啊，机器人搭载嘅语言咧，大模型咧能够系快速咁样识别语音诉求啦，吓咁结合实时路况同埋地理嘅位置，咁啊通过语音嘅交互同埋咧就机身屏幕嘅图文展示，咁啊为游客规划，并且咧就系提供最优嘅步行以及咧就系公共嘅交通路线。嗱，咁啊响城市嘅重点路口啦，咁啊机器人咧亦都重点咁盯住飞机动车同埋行人嘅一个违法行为。咁啊跟住介绍咧，嗱咁啊交管机器人咧就搭载住高性能嘅一个知觉识别嘅算法，能够咧就对路口进行咧就全天候多目标嘅一个智能监测，咁可以精准咁样识别飞机动车越线停车啦，吓骑乘人员未戴安全头盔同埋违法载人，行人响机动车道内咧就逗留等交通嘅违法行为，嗱一旦识别到咧，机器人咧就会立即通过呢个定向嘅语言系统进行实时嘅劝导同埋警示，吓对提醒三次未改正者咧吓，咁啊记录违法线索，并且咧推送至支队的预警中心，形成实时的感知、精准识别、即时劝导的自动化这个的管理闭环。另外在交通指挥上边，机器人就会依托下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信号灯，毫秒级地去联动技术，以及咧就内置符合公安部标准嘅交通指挥手势库，咁可以实现咧就直行啦、停止啦、左转啦呢8类嘅指挥动作嘅精准、流畅嘅执行，确保机器人手势同埋咧就信号灯指示完全咧就同步，为驾驶员同埋行人咧就提供清晰啦，同埋咧就无歧义嘅呢一个通行嘅指令。根据了解啦，咁杭州组建呢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咧，最直接的出发点就是解放警力。传统的路口勤务当中，民警需要长时间从事喊话、吹鸡、劝导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尤其就在警区一些重点的区域，更加就是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 咁而机器人咧就系具备全天候嘅一个执勤能力，每天能够连续工作八到九个钟头，能够有效咁样去替代呢一部分嘅基础性啦，同埋重复性嘅劳动，咁亦都被解放出嚟嘅警力啦，可以更加灵活咁投入到事故嘅快速处置啦、重点嘅违法查处啦，同埋安全隐患排查等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同埋应急反应嘅工作当中吓。所以这个的科技改变生活令到我们人类亦能够得心应手做任何事。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6: 咁啊，嚟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啊，咁啊，现时咧高速公路缓慢嘅路段咧，就系呢一个嘅沈海高速系咪佛开端往广州方向思前至共和路段嘅车流量咧就系较大嘅。咁啊，现时嘅各省道咧，城区嘅主干道行车咧就比较正常。嗱，咁啊，景点嘅商圈咧就系呢一个嘅蓬江嘅核区33墟街周边路段嘅车流量咧就系较大嘅。
0: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佢哋忙碌嘅身影，喺佢哋身后留低一条条干净整洁嘅马路。多谢你，我哋嘅城市美容师。
3: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4: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麻烦了快递小哥。
5: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第一方面是来到下午的五点钟，看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看看牛雕江方面，现时由南往北方的车辆行进就没什么压力的，由西往东双方向的车辆都是等候信号灯。北元红路灯对出来的路面情况，往育才路方的车辆暂时都是比较少的，往公园路方的车辆现时等候信号灯。江州大道西对出来的路面情况，现时双方向行驶的车辆暂时是没什么的。睇睇高速公路方面嘅消息吓，咁啊，沈海高速佛开端往广州方向思前至共和路段，现时车流量系比较大噶吓，咁啊，各省道城区嘅一啲主干道现时交通正常。好啦，咁今次嘅交通消息报道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四月三十号，全区组织系统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工作，研究部署2026年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做好2026年组织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组织工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继续发扬组织部门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化模范部门和光硬队伍建设，强化政治建设、专业锤炼和作风建设，扛起服务大局的政治责任，恪守公道正派的生命线，为深汇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四月三十号，深汇一中运动场翻新建成启用，暨致谢状颁发仪式举行，历经三个多月的修缮升级，学校田径场、篮球场焕然一新。

0: 并正式投入使用，校园体育设施全面提档升级。据了解，新会一中原有运动场已使用20余年，因长期日晒雨淋、高频使用、塑胶层剥落、地面坑洼、设施老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唔单止影响体育教学与运动体验，亦埋下安全隐患。新会区以8000万工程为契机，联动多方力量推动运动场翻新工程落地，让老旧运动场顺利完成翻新，实现华丽脱变。5月1日12时，南海海域正式进入复季休渔期。连日嚟，广东省2.2万艘渔船集中返港。与此同时，五一假期水上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鲸州海峡、珠江口等水域客运船舶、商船与归港渔船形成海上双向车流，重点航路高度叠加。从广东海事局获悉，截至5月1日11时，最后一批渔船已安全抵达渔港。昨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针对明察暗访发现的典型案例，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公开曝光。据美国白宫1日发布的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来往，并限制受制对象入境美国。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0: 睇睇我区今晚到听日嘅天气情况，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温度介乎于23到28度之间，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4级，湿度介乎于65%到95%。预计我区4号到5号系多云，局部有阵雨。展望6号到8号，雷雨系增多嘅。目前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请大家做好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啦，咁今次嘅天气播报经已播报完毕。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l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汪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A1 Kimmy 于志聪。Allison, where is my cap? Allison, 我的帽子在哪里呢？
3: It's in your bag, 在你书包里吧。
4: I don't see it, 我没看见呢。Where is it? 它在哪呢？
3: Well, on the table, 在桌子上吗？
4: Here, it's under the table. 这呢，在桌子下面。
3: Aha, great! 太好了。
4: Allison, see you, 再见吧。
3: Okay, have fun. 好的，玩得开心哦。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呢是抽象的空间概念，很多孩子一时间呢难以分清，即使老师上课讲过了，还是不能很好的掌握。这是不是说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不行呢？要如何提高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呢？小孩子呢分不清方向是正常的，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如果孩子一时分辨不了上下左右或者东南西北，家长不要太着急哦，你需要这样给孩子补补课。家长可以按照先左右后上下、先东西后南北的顺序，帮助孩子强化空间思维能力。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0: table， 在桌子下。
1: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在桌子下。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那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检查。
4: 好的好的，我们的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管理一直都是交给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梁生负责的。
3: 麻烦你调个监控给我看看。梁生，经过我们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5: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2: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

0: 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6: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5: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8: 新汇优品。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9: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江门作为中国第一桥都，530多万华侨遍布世界，而咖啡亦都早已不是外来饮品，而是承载乡愁、连接中外的文化符号。而本期节目采访对象香记咖啡亦都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香记咖啡品牌始创于1936年的香港，2002年正式扎根江门，历经20几年的深耕，已经建成有1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瑞士、德国顶级烘焙设备，年咖啡烘焙产能达数千吨，拥有多项权威质量认证，并荣获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从传统烘焙到创新研发金爵评配豆，香记咖啡不单只是江门产能领先的咖啡生产企业，更加是桥都咖啡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标杆。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位于新会区木洲镇的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董事总经理黎国雄先生，一同探寻这家企业的匠心坚守，感受一杯桥香咖啡背后的品质与情怀。
10: 黎总你好，香记咖啡从1936年创立到依家已经有差不多8年历史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倾下啦？你哋嘅品牌嘅起源，以及系江门生产基地喺整个集团嘅布。

0: 当中是承担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1: 钟仔，咁我哋又见面啦。香记咖啡其实是1936创办于新加坡呢个品牌嘅。
0: 嗯。
1: 咁今年应该啱啱系90周年。咁香记集团今年都有计划做一个纪念活动嘅。
0: 嗯。
1: 啊，90周年嘅纪念。咁我哋最初系从新加坡服务啲华侨啦，服务餐饮市场起步嘅。
0: 嗯。
1: 咁响97年咧，就响香港成立咗呢个集团总部，业务咧逐步转移到香港。咁响2002年咧，就响江门设立咗生产基地。咁可以讲江门系香记走向世界啊，走向全国市场嘅一个规模化呢、这个一个起点嚟嘅、嗯。当初选择江门咧，一个系侨香咖啡嗰、个文化嘅契合啦，第二就系嗰个区域嘅优势啦，系比较明显嘅。因为从江门到香港只系2个钟头左右，我哋生产嘅咖啡又好，港式奶茶又好，都可以响当日生产，第二日就可以到香港客户嘅手上啦。咁对我哋产品嘅品质呢个非常之关键，因为时间比较快速送到客人手上，呢个品质保持非常关键。咁随住业务个扩张咧，我哋响2019年咧就响我哋新会木洲呢边咧系自建咗13,000平方米嘅新嘅厂房。我哋响呢度咧定位系集团嘅核心嘅烘焙生产基地，亦系物流中心啦。OEM 的研發中心，我們從最初10多人年產幾十噸，到現在年的烘焙生產能力去到4000噸，咖啡紅茶每年的產量都去到500噸。我們江門基地已經是香記在大灣區最重要的產能支柱了，也是我們服務內地連鎖客戶出口港澳市場同埋海外嘅一個核心嘅思路嚟。
0: 嗯，真係好犀利啊！咁江門亦都係我哋中國第一橋都啦，有530多萬嘅華僑遍佈世界145個國家同埋地區。黎總，你作為土生土長嘅新會人，你又係點樣去理解咖啡同埋我哋一個橋鄉文化之間嘅一個關係呢？
1: 其實喺江門橋鄉咖啡從嚟都唔係一個誕辰嘅外嚟嘅飲品嚟。
0: 嗯。
1: 佢都係鄉愁啦、記憶啦，亦係連接海內外一個腦袋。早年我哋華僑下南洋啦，去金山啦，響異國他鄉去餐館啦，去咖啡館啦。好似開平嗰邊呢個豐氏嗰個方咖啡嗰啲都係用一杯咖啡嚟慰藉嗰個遊子橋鄉啊，亦都係最朴素嘅橋鄉咖啡文化嚟。咁咖啡係華僑帶翻嚟鄉下好多嗰個生活嘅方式，亦係種媒文化交融最早嘅聚繫之一。對於我哋鄉記嚟講，我哋做咖啡本質上係傳承咗橋味啦，延續咗橋情啦。我哋嘅原料嚟自全球各地嘅產區，我哋嘅風味亦兼顧咗港式嘅傳統，同埋國際標準啦，又夾埋江門本地人嘅偏好啊。我哋都希望每一杯咖啡呢后都有侨乡人走出去带翻嚟嗰个风味同埋个故事嘅。
0: 一杯咖啡一个故事，唔同嘅时候饮同一杯咖啡都会有唔同嘅故事。头先都听你讲咗啦，咁喺唔同嘅时间咧，喺江门又开咗好多嘅厂房，又有好多嘅研发基地。咁香记江门基地被称为系江门产能最大嘅咖啡烘焙基地。喺设备啊、硬件啊、生产工艺同埋质量嘅体系上。咁你又有邊啲嘅硬實力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嘅咧？
1: 我哋香記咖啡始終相信好嘅咖啡係硬件啦、工藝啦、標準啦共同打造出嚟。
0: 嗯，
1: 喺設備上我哋投入咗使用瑞士嘅波勒啦，德國嘅波霸啦，荷蘭嘅 Jackson 啦，呢一系列嘅國際知名品牌嘅烘焙機，呢都係行業內最頂級嘅設備嘅。保證咗風味嘅穩定，我哋喺包裝上應用咗日本嘅全自動包裝機嘅。咁啊，上游生產線實現咗從自動烘焙啦、自動包裝啦、從生豆啦、烘焙啦、品質啦、封裝啦，全流程都係標準化嘅。咁我哋喺嗰個質量管控方面我哋有SC 嘅生產許可啦、HACCP 啊、2002啦、熱帶熱能認證啦、有機認證啦、公平貿易認證啦。我哋仲重要嘅哈拉認證， 咁可以咗覆盖咗从食品安全到可持续发展嘅全味道嘅认证。我哋强调人技合一嘅烘焙嘅理念啊，机器保证咗稳定，人工把控风味。技術去除了生豆的清潔，又完整地釋放了咖啡豆本來的香氣香味，亦是這位體系，所以我們香記咖啡在2024年成功獲得廣東省戰政特新小企業，這個也是對我們戰業化政策化路線的最大的認可。
0: 意思就是你們不斷去優化自身的機器以及是產能投入，確保人機合一的這一種執著，最終就是在2024年成功去獲評這個廣東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其實這件事是不是說因為我想要去做這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而去配備這一套的設備和去投入這個人力物力，而是你們一直以來的人力物力以及是你們對設備的要求和嚴格和這個中專精特新的小企業是互相吻合，所以就互相契合而獲得了這個的評價認可，是嗎？
1: 是啊，因為有很多標準很多數據我們都要達到這些標準然後可以拿到這個認證的。
0: 沒錯，咁消費者和客戶經常都會接觸到我們香記的咖啡豆，咖啡豆最多啦，後來還說有這個掛耳啦、茶包啦等等的產品。咁喺我哋嘅咖啡節上，仲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特調嘅飲品喺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去介紹一下香記完整一個產品嘅矩陣，同埋目前嚟講，黎總你會覺得係最具代表性嘅一啲明星產品咧？
1: 我哋香記嘅咖啡產品圍繞咗呢個飲品綜合解決方案咁啊展開嘅。只要有核心，我哋就係烘焙咖啡豆啦。包括一些蛋品咖啡啦、拼配咖啡啦、商用豆啦、精品豆啦，我哋都有嘅。第二都有一啲便捷嘅飲品啦，好似掛耳咖啡啦、我哋膠囊咖啡啦、深綠茶包啦、同包同條啦，仲有一個就係、咖啡做便捷備嘅對理啦。我哋好多全球知名嘅咖啡品牌嘅器具，我哋都有做對理嘅，都有合作。仲有一個就係定制化嘅服務咯，即係 OEM 對工啦。例如客户打熟自己煎肉的品牌和煎熟的風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們香記自展研發的 V3、V4 這個意式拼配的豆，在2022年我們的 IIAC 國際咖啡品鑑大賽裡後拿到金獎咖啡這個稱號的，這個也是國際戰業領域對香記咖啡拼配技術的一個高度的肯定。同時我們香記咖啡液在不斷創新，結合調向本土食材去發特調，不使咖啡既有國際的水準亦有本土的溫度風味。香記咖啡是典型的前渠道多場景的佈局的， B 端是我們的核心，我們有很多銷售公司在我們全國一二線的城市大型的連鎖餐飲茶飲店那個早店客户，我們都有長期穩定的供應。同時我們做 OEM 的對工，幫助了很多品牌從零到一那個產品的落地。出口方面呢，我們只要做出口香港市場為止，現在都逐步擴展到海外東南亞中東那邊的市場，我們每年的出口量大約都谷佔我們產能的大概 65% 左右，
0: 大部分都是。
1: 是，咁喺市端方面咧，我哋穩步推進啦，通過咖啡節啦、線上渠道啦、合作門店啦，俾更多嘅普通嘅消費者都認識我哋嘅香記。我哋公司目前嘅銷量每年都保持咗正數嘅增長。市場喺大灣區走向全國我哋未來仲繼續深耕一二線嘅城市啦，同時下沉到三四線嘅城市啦，讓嗰個香記嘅好咖啡走入更多日常嘅場景。
0: 好多朋友在今次的橋墩文化咖啡節方面都跟我說，香記咖啡的咖啡這麼好喝，為何平時在周邊都買不到的？我跟他說過，我說你可以去他們的微店那裡，我們小程序那裡有得買，你有門店來說暫時都是未有的。就這樣來看啦，我們江末已經是形成了完整一個咖啡產業鏈，從這個生豆的進口、烘焙加工到器具的生產、文化的消費，那香記又在這一條這麼完整的產業鏈當中去扮演著的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呢？你覺得
1: 江門咖啡的產業鏈是比較成熟的，因為我們看回從中上下游 到閉環到好成熟。
0: 嗯。
1: 上游有生豆貿易啦，中游有烘焙加工啦，下游有器具生產啦，有電商啦，有咖啡館啦，嗰、那個配套係非常之完善嘅。
0: 嗯。
1: 咁我哋香記作為呢個中游嘅生產企業咧，一方面係穩定個產能啦，保障供應。
0: 嗯。
1: 自撐呢、這個整個我哋配域咖啡一個基礎嘅供給。另一方面咧，我哋香記咖啡有同本地嘅器具廠啊、包裝廠啦、物流企物流企業啊，都有深度嘅合作同協同，共同降低嗰、那個成本啦，提升效能啦。同時我哋香記咖啡亦係走出去嘅窗口，帶住我哋本地產業嘅資源嚟參加一啲國際嘅展會啦，對接海外嘅客商啊。等橋都咖啡唔單止一個區域嘅概念嚟嘅，仲要係一個完整嘅產能穩定、品質穩定、可靠供應鏈嘅一個產業嘅名片。
0: 係啦，咁啊，深耕咗整個歷史，差唔多有90年嘅香記咖啡，咁亦都係一講出去橋都咖啡，人哋就會第一時間諗起我哋香記等等嘅一啲知名嘅牌子。咁頭先我都不斷咁樣重複提及到近年嚟嘅一個橋都咖啡文化節啦。咁各類型嘅咖啡賽事嘅影響力等等呢啲大型活動嘅影響都係越嚟越大。香記方面真係不遺餘力啊，年年都參加，連續好多年深度參加添，仲話有相關嘅一啲叫做咖啡嘅培訓班啊咁樣之類嘅。咁具體參與咗邊啲嘅活動啊？咁啊市場嘅反響又係點樣嘅咧？
1: 我哋香記咖啡係咖啡節係行內咖啡趣事一個好堅定嘅參與者同埋貢獻者嚟。我哋連續四屆都參加咗中國橋道公門嗰個咖啡文化節。每次都帶咗新品同埋創意嘅特調俾廣大市民去品嚐嘅。咁我哋亦承辦咗第一、第二、第三屆中國咖啡杯測賽公門賽區嘅活動。我哋就協辦咗公門第一屆、第二屆嗰個咖啡職業技能嘅大賽嘅，仲有嗰個新會嘅咖啡文化節，我哋都有協辦。我哋仲參與咗啡匠嗰啲咩烘焙舊爐賽啦 ，ABRC 嘅會好似喺首通大賽講講。咁所以呢個趣事咧，我哋係積極咁多參與貢獻。特別是今年咖啡文化節期間咧，有幾大趣事一齊喺度蓬勃表演，
0: 唔同嘅人
1: 係啊，
0: 每一日都有比賽啊。
1: 係啊，我哋都亦派出咗專業嘅人士去到協辦有導師啦，有評委啦，所以我哋都全程參與呢個咩粵港澳大灣區呢個咖啡市大賽個環銀咩沖紙大賽嗰啲活動，我哋都全程支持參與嘅。這個活動的反響是非常明顯的，一個就是市民對本土咖啡品牌的認可度越來越高，第二是海內外的客商通過活動找到我們的有達成合作，最讓全世界都看到公門不但只有咖啡工廠，還有咖啡文化、咖啡標準和咖啡人才。
0: 咁我都好多謝黎總嘅細緻分享啦。咁從企業嘅歷程到橋鄉嘅情懷，從生產嘅實力到市場嘅佈局，再到行業嘅活動嘅深度參與，咁頭先經過採訪一輪，都清晰咁樣感受到香記咖啡嘅專業嘅堅守責任擔當。陣間翻嚟，我哋將會繼續深入對話，一齊走進我哋香記咖啡嘅國際視野、人才培育同埋人民溫度，探尋橋都咖啡係點樣以風味連接世界。我哋陣間再見。

0: con te.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天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4月30日，全区组织系统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工作，研究部署2026年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做好2026年组织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组织工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继续发扬组织部门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化模范部门和光硬队伍建设，强化政治建设、专业锤炼和作风建设，扛起服务大局的政治责任，恪守公道正派的生命线，为新会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4月30日，新会一中运动场翻新建成启用，暨致谢状颁发仪式举行。历经3个多月的修缮升级，学校田径场、篮球场焕然一新，并正式投入使用。校园体育设施全面提档升级。据了解，新会一中原有运动场已使用20余年，因长期日晒雨淋、高频使用，塑胶层剥落、地面坑洼、设施老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单止影响体育教学与运动体验，亦埋下安全隐患。新会区以8000万工程为契机，联动多方力量推动运动场翻新工程落地，让老旧运动场顺利完成翻新，实现华丽脱变。5月1日12时，南海海域正式进入复季休渔期。连日嚟，广东省2.2万艘渔船集中返港。与此同时，五一假期水上出行客流持续攀升。坪洲海峡、珠江口等水域客运船舶、商船与归港渔船形成海上双向车流，重点航路高度叠加。从广东海事局获悉，截至5月1日11时，最后一批渔船已安全抵达渔港。昨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查暗访。针对明查暗访发现的典型案例，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公开曝光。据美国白宫1日发布的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仲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来往，并限制受制对象入境美国。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汇水新会名优特品，
6: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新会优品。望百千万工程，寻新会优品。
7: 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会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从早年的华侨下南洋闯金山带回来的咖啡习惯，到如今侨都咖啡成为城市名片，江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咖啡文化发展之路。咖啡在这里是乡愁记忆，是生活日常，更加是联通世界的风味语言。近年来，江门依托侨乡优势，搭建咖啡文化节、国际赛事、全球产业联盟等平台，让本土咖啡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国际。香记咖啡作为行业的中坚力量，连续多年深度参与各类文化交流与专业赛事，积极推动咖啡文化普及， 以优质产品和创新特调，令更多的人感受侨香咖啡的独特魅力。从产业链的完善到文化氛围浓厚，江门咖啡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跟住落嚟，就等我哋继续走进香记咖啡，聆听香记咖啡董事总经理黎国雄先生分享佢哋咖啡文化嘅故事同埋产业未来。
1: 欢迎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今期节目嘅下半部分，我哋将继续对话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黎国雄先生，听下香记咖啡点样以咖啡为媒，走向国际，培育人才，温暖人心。再次欢迎黎总，黎总你好。咁继续我哋嘅节目当中啦，江门成为咗我哋嘅侨都咖啡全球嘅产业联盟。咁香嘅咖啡咧，亦都同巴西等等嘅咖啡产区达成咗合作。咁你系点样看待咖啡呢一种嘅世界语言？咁对我哋侨香侨都产业嘅一个价值咧？
8: 咖啡系真正冇国界嘅产品嚟嘅。咁2023年呢，橋都咖啡全球產業聯盟成立，匯聚咗24个國家同地區嘅產業夥伴。江門亦已經舉辦咗超過50场嘅產業對接活動，呢亦對我哋企業嚟講係一個實實在在嘅機遇。我哋同巴西咖啡產區建立嗰個戰略合作，亦就係為咗從源頭鎖定更加優質、更穩定嘅生豆供應，提升咗個產品嘅競爭力。好似翠尼加爾嗰個總領事響九路會上咁講，咖啡就係唔同風土文化上而一個美好嘅產物。對於橋都咖啡就係一個連接世界嘅名片。得以江門以一杯咖啡同全球嘅產區啦、全球市場啦、全球華人啦可以對話。
1: 咁香記方面咧，唔單止係齋做一個咖啡嘅生產，其實仲喺度不斷做緊我哋咖啡人才培養。頭先都聽你講啦，喺今期嘅一個橋都咖啡文化節方面，你哋都派咗好多嘅人手啊、拼配師啊、咖啡師啊、品鑑師啊，咁去支持今次嘅活動，咁成為職業技能等級嘅一個認證機構嘅。咁點解一間生產型嘅企業，你哋會咁重視一個人才培育？應該就話，我整靚啲咖啡豆就得啦。咁其實係員工方面咧，咁佢識撳幾個掣去整翻啲咖啡出嚟就 OK 啦。咁點解你哋又會咁重視呢個人才嘅培育嘅咧？
8: 其實一個產業要長久啊，人才係根基嚟嘅。行業喺似門檻唔係好高，但係真正嘅烘焙師啦、焙測師啦、沖煮師都需要好專業嘅體系嚟培訓嘅、培養嘅。我哋系江门市用人单位职业技能嗰个等级认定嘅评价机构啦。配置呢个学徒制嘅培训咧，我哋全员都一齐参与，定期送员工去学习呢个 SCA 咧国际咖啡师认证啦，同埋 QGDA 嘅品鉴师嘅认证嘅。咁一个方面咧就系提升我哋香记咖啡自己团队一个专业度咯，保证咗个产品嘅稳定。另一方面咧亦系为行业注送人才，俾更多个年轻人愿意进入呢个咖啡行业，深耕呢个咖啡行业。我哋香记咖啡鼓励员工啊积极去参加活动，参加比赛，以趣促学。把呢個技術啊，用喺生產上，用喺服務上，最終受益嘅仲係客户同埋消費者嚟嘅。
1: 咁跟住嚟，我又想問下黎總咧，亦都係我哋今次採訪嘅最重要嘅一環，就係咖啡嘅作用。咖啡如今亦都融入咗唔同嘅人群嘅日常生活當中。對於一啲白領職場人士啦、創業者、後生仔女、華僑群體，都有唔同嘅定義。咁你認為咖啡對唔同嘅人群分別承載住點樣嘅作用？你哋香記咖啡係點樣以專業同埋執著去滿足呢一種多元嘅情感性，再加埋功能性嘅一個需求呢？
8: 咖啡確實係一杯千人千味嘅飲品，佢喺唔同嘅人嘅手裏度、心裏頭，意義係唔一樣嘅。對於職場上班族特別係嗰、那個996嗰班係嘛？咖啡是清晨的能量，補充能量最重要的東西，中午要教他來解壓、解困、對抗疲勞、保持過後的陪伴，他們要的是穩定、順口、又不算劫，能夠提神這個品質。對於創業者、商務人士來說，咖啡是社交那個媒介、洽談的最蟹，一杯好的咖啡能够拉近距离，营造轻松的扣控的分离来的。 佢哋喺重嘅可能係風味啦、質感啊、品牌同埋口碑啊，同埋一個穩定嘅供應。
1: 嗯，
8: 對於一啲年輕嘅群體嚟講咧，咖啡係生活嘅一啲儀式感啊，係情緒嘅出口啦，係自我表達嘅方式。佢哋可能中意一啲新鮮啦、有特色啦、有故事嘅產品，好似我哋結合橋向特色做嘅一啲嘅特色嘅咩陳皮咖啡啦、特調火蒜啦、黃皮啦，都受年輕人嘅喜愛嘅。對於華僑紅僑建嚟講啊，咖啡係一個鄉愁一個聚體，亦係連接過去紅燕聚啦，嫁好用即係紅許梅一個味覺嘅腦袋，一杯熟悉嘅港式風味啦，傳統嘅拼配啦，都能夠喚起幾代人嘅一個共同嘅記憶。我哋香記嘅戰業同埋一個執著，就係體現喺讀懂每一類人群，做好每一種風味。我哋用瑞士德國嘅頂級嘅烘焙機，保證咗個穩定嘅質，用全球溯源嘅生豆滿足嗰個品質嘅追求，用多年嘅拼配經驗嚟平衡大眾嘅口感，利用 OEM 定制服務不紅嘅客户嘅需求。我哋香記唔做高冷嘅小眾咖啡，亦唔做造就臨製嘅快消品，而係堅持用匠心做有温度嘅大眾嘅好咖啡，登上班族飲得滿心，從業者用得放心，年輕人覺得走心，僑友飲得暖心。呢、这個就是香記咖啡作為生產者最執著的追求。
1: 我記得之前看過一篇報道，當中一個華僑很老的人回來見到香記咖啡，他說哇估不到現在還有香記咖啡，跟住你又很開心地說是啊是啊，做到現在了，已經有即當年的報道已經有八十幾年的歷史。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黎總聽到一個華僑這樣跟你說的這句說話，當時你的感覺應該是很微妙，你當時聽到一個華僑跟你這樣說，你的心入面是怎樣想
8: 的？香記咖啡延續了這麼多年，也是靠我們的質品去吸引到很多客户的認可。我哋認為咖啡唔應該係一個小眾嘅奢侈品，應該係要日常温暖、速速可及一個陪伴，所以俾到平民百姓、大眾消費者一個非常深刻嘅印象。所以佢對香記呢個品牌嘅認可係非常之高嘅，亦好多謝大眾對我哋香記嘅支持。
1: 咁啊，由順住問啦，咁樣你覺得咖啡又係點樣令到佢更加之貼近我哋普通人，即係香記咖啡嚟講？
8: 我哋認為一個高品質嘅咖啡，親民化、多元化，仲要消費者一個認同，非常之關鍵。我哋從一啲商用嘅大嘅包裝啦，到廣義嘅便攜包裝啦，仲有辦公室或者房間、酒店房間用嘅舊濃咖啡，我哋都希望不紅嘅人群都能夠飲到適合自己嘅好咖啡。我哋嘅

0: 有阿雄的正品啦、蛋品啦、SOE 啊、拼配啦，都兼顾咗唔同嘅客户嘅需求，亦兼顾呢个纯口啊平衡，唔追求极端嘅小众口味，亦即系为更多嘅人接受同喜欢啦。一杯好嘅咖啡应该系提神嘅，自然嘅有人情味嘅，而唔系个个嘴上。呢、这个就是我哋香嘅一直坚持嘅大众咖啡呢个理念，
1: 冇错啦。等大众饮嘅咖啡，其实等于就系香嘅咖啡呢、这个理念，令到大家都系觉得好平民化，以后好普及化。咁嚟到头先讲到啦，996吓，咁啊节奏生活都好快，咖啡已经系超越咗佢饮品本身嘅一个功能嘅意义。咁你认为咖啡产业嚟讲，对于我哋普通人，对于我哋嘅城市，对于我哋嘅社会，目前嚟讲，佢有住点样嘅存在意义呢？
0: 咖啡对人嘅作用其实系好细腻嘅，对上班一族，佢可能就系精神嘅能量补充啦，午后一个放松啦，对创业者嚟讲，佢可能系一个洽谈合作嘅社交媒体啊，咁啊对年青人讲，可能系一个生活嘅仪式感。啊、今日又喝了什么咖啡是吧、嗯、对于侨乡人讲可能是跨越了百年的乡愁记忆、嗯啊、从城市角度咖啡、带动了造业创业消费升级亦催动了文旅融合好像碉楼和咖啡馆的结合这些就是文化的新生的从这个社会角度咖啡又搭建了中会旧路的一些桥梁等中国风味走向世界亦俾世界个风味走入我哋中国嘅日常。少少嘅一杯咖啡承载咗系情绪啦、社交啦，亦系文化，更加系美好生活嘅一部分。
1: 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啦，你都多次提及到啦，政府对咖啡产业啊，对港资企业嘅支持。咁喺你嘅角度嚟睇，政企协同又系点样去擦亮到我哋侨都咖啡呢一块嘅城市名片咧？
0: 江门咖啡产业能够发展到今日呢是离不去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从政策之前我们港资企业陆地到成立咖啡行业协会举办咖啡文化节到推动桥都赋能港澳融合这个工程政府都为企业特配、我们昌起。而到发展难挨的时候政府都会主动帮助协调解决。行业需要凝聚力量的时候呢贴会到牵后组织九龙。我们都积极响应这个政府号召多做出品多做展销多参加活动。等更多的人认识桥都咖啡也认识我们香记。精气红心才能够将产业做大将这个品牌做响。
1: 講得好啱啊，黎總，因為我你記唔記得我同你約時間，我係已經從上兩個星期開始同你約。咁頭先我同你助理傾偈先，我先得知去完上海展銷，又去香港馬不平台，咁樣又翻嚟今日，所以到今日先有時間去接受採訪。咁目前嚟講咧，你哋香嘅咖啡未來又有點樣嘅規劃？你對橋都咖啡嘅長遠發展又有點樣嘅期望咧，黎總？
0: 對於我哋香記而言啊，未來會繼續立足呢個大灣區，智能化擴展產能，全球化擴展呢個市場。我哋香記咖啡會進一步提升呢個自動化、智能化嘅生產線，提升產能同品質嘅穩定性咧，深化同全球產區嘅合作，仲要豐富我哋個風味體系。持續做好OEM 和連鎖的供應，同時打造更多面向大眾化的親民產品。對於橋都咖啡，我們是充滿信心的。江門有橋資源，有產業鏈，有文化底蕴，我們只要堅持品質、堅持創新、堅持文化輸出，世界咖啡橋都製造一定要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知名的城市名片。我們香記始終覺得江門新會是一個福地來的。從2002年到今日，我們香記從18人左右做到50多人，從年產幾噸到幾千噸，我們見證了橋鄉咖啡從默默無聞到蓬勃發展。未来我们香记会继续以匠心守品质，以风味连世界，用一杯有温度的咖啡致敬我们的侨乡，致敬我们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
1: 好多谢黎总今日的真诚而且很深入充满着温度的分享，不是单单跟我们去讲这杯咖啡有多好喝，为什么它多好喝，我们的设备有多贵，在我们采访中都没有提及到这以上的数据，但是到了现在来讲令我很深印象的就是我哋香記差唔多有100年品牌，佢哋嘅堅守，直到 融合翻我哋喬鷹文化嘅傳

0: 從全球嘅風味嘅連接到我哋人民咖啡嘅初心，從對唔同人群嘅細膩關懷，對產業未來嘅堅定信心。通過我哋今次嘅訪談，唔單止睇到香記呢一間企業嘅成長，更加係讀懂咗香記嘅呢一杯咖啡所承載住嘅香神、匠心同埋時代嘅力量。咁未來咧，亦都期望香記可以繼續以風味為橋，以橋心為物，令到我哋橋香咖啡嘅基因香飄全國，走向世界。咁再次亦都感謝黎總喺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嘅訪問，亦都多謝咁多位嘅聽眾收聽我哋今期嘅節目。而今期節目到呢度亦都暫告一段落，我哋下期再見。
1: 一場訪談令我哋讀懂香記咖啡嘅匠心，更加睇到橋都咖啡广阔嘅未来。香記嘅可贵在于数十年如一日嘅坚守品质，以专业烘焙同埋严苛标准打造稳定醇厚嘅风味，在于植根橋香，以咖啡为载体传承香愁，传递温度，令咖啡真正贴近大众。小小嘅一杯咖啡承载橋香情怀，连接世界风味。展望未来，香記亦都继续以匠心守初心，以风味联世界，在新的时代书写属于橋香咖啡的崭新篇章。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紧要不紧要，我相干。
7: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8: 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的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5: 家庭用电要小心，
16: 用完电掣记得掹，
15: 用火用气不离人，
16: 用完阀门要拧紧，
15: 闻到异味快开窗，
16: 室外报警至稳阵，
15: 电锯过期要换新，
16: 购买洗浴要谨慎，
15: 家中常备灭火器，
16: 突发火险快处理，
1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7: 迎奔放的热浪，
18: 享下风的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2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2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湾区小镇的山海奇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嚟嚟嚟，早上一杯提神咖啡，爆你咧神采飞扬，开心满泻。阿方姨 ，Winnie，我帮你哋续杯吓。
22: 好啊好啊，
23: 唔
22: 该
23: 晒黄产全，
22: 唔该全哥。
12: 咦，德叔饮嘅系古兜云雾噃。
24: 嘿嘿，
12: 德叔，我都帮你添啲茶。
24: 好啊，唔该你阿全，
12: 唔使客气。啊，系啦，德叔啊，
24: 点啊？
12: 你睇乜嘢睇到咁开心啊？唔通中咗彩票？
22: 真系啊！
23: 睇阿德叔咁嘅样咧，梗系又睇到啲咩利好嘅新闻啦。
24: 嘿嘿呀！比中彩票咧更开心，系我哋新会崖门镇上晒报纸啊！
22: 系啊，
24: 湾区滨海小城市就起新。

0: 張，話崖門咧舊年經濟總量破80億，虧上工業產值咧83個億，真係犀利啦！
1: 哇，80個億，
2: 係啊！
1: 折現攞過嚟，我間咖啡店都裝唔落噃。
2: 哇，點解崖門咁有錢嘅？
1: 係啦，係啦。
0: 人哋咧係實打實嘅產業發展，咩海工裝備、電子信息產業園，啊，仲有間台資企業上市添啊！
1: 上市？唔講唔知，艾門原嚟咁巴閉噶。
3: 嗯，巴閉就係巴閉啦，但係80個億噶，關我咩事啫？都唔夠我哋啊！喺樓下街市買菜平2毫子實在。
0: 嗱，我老戰友咧就係艾門人。同真我视频嘅时候咧，就喺度晒。啊，听日咧佢啊请我去崖门饮茶，话要带我咧见识下咩叫做1000000工程嘅成果。点样啊？你哋几个后生仔女有冇兴趣咧？跟我去行下，包你哋咧大开眼界啊！
1: 唉，点解唔去啊？睇下有咩投资嘅机会，或者开间分店都好啊！
2: 我都去。我睇新闻话啊，嗰度咧有一个新嘅地标叫做1号客厅，好似好靓咁啊！我要去打卡。
3: 你哋啲后生去啦，我翻屋企煲汤啊！
0: 阿芳啊，我嘅战友话，依家咧崖门嘅富西农产品咧好出名嘅，啊嗰度咧有个展销中心。啲特产咧平靓正啊，
2: 系罗芳
3: 真噶，咁哎呀，咁我都系去睇下啦，睇下系咪真系咁着数先。
2: 好啊，好啊。哇，德叔啊，
4: 点啊？
2: 呢一栋就系1号客厅啦，我真系好似一只扬紧帆出海嘅船咁啊，好有设计感。我认张相先啊，
3: 阿德叔啊。你唔系话呢度有咩特产卖嘅咩？喺边度啊？
0: 咧，咪喺1楼呢一度咯。呢一度咧唔单止系政务服务中心，方便街坊办事。咁隔篱咧就系名优特产展销中心啦。
3: 哇，真系好多崖门特产喎、啊！甜水萝卜、富西番薯，阿德叔啊，仲有你最中意嘅古兜红茶啊！啊，呢只富西米几钱啊？诶，比我想象当中平、啊，包装仲几靓添。
1: 啊，德叔啊，呢度真系好奇妙、啊，一边咧系好现代嘅政务服务窗口，一边咧系好有乡土气息嘅特产展销，居然毫无违和咁。等我扫个码落个单，寄啲古兜云雾翻铺头先。
0: 呢个咧就叫做融合发展啊！我哋上2楼图书馆睇下咯。
3: 啊，仲有图书馆啊！哎，行啦行啦，
1: 图书馆有咩好睇啊？又唔系金库
3: 乜特全，你冇听过咩？书中嘅自有黄金屋啊！
0: 系咯，上3楼、4楼有艺术培训同镇史馆，呢度咧就系崖门嘅文化客厅，呢啲咧系钱买唔到嘅软实力。
3: Winnie 啊 ，Winnie， 唔好挂住影相啊，行啦行啦。
2: 我觉得个新时代公园真系无敌啊！你哋睇下，哇，嗰条彩虹桥啊，几出片啊！仲有生态湖、亲水广场、湿地，哇，配套设施又齐全、啊。嗯，连空气啊都特别清新过人啊！
3: 我觉得条观海长廊啊最舒服，吹下海风，望下渔船，哇，个灯塔公园啊都好有 feel 啊！
1: 乜我好似仲听到啲渔船响度鸣笛咁嘅，
3: 唔好意思啊，系我个肚喺度打鼓啊，
2: 原来系你啊！
1: 喂喂喂，嗰边咧有间南海深图、哦，唔知系咪餐厅嚟嘅咧？
2: 系、哦，好肚饿啊！
0: 我啊听我战友话，這个南海深图咧有豪华游艇、海钓船，乜仲有咧海鲜刺身餐厅添啊！
3: 海鲜刺身。豪华游艇，呢度咧真系崖门嚟嘅。哎呀，我唔系发紧梦噶嘛， 我仲以为崖门呢净系得咸水田同旧鱼港咋。
2: 方姨啊，咁你又真系拗啦！人哋崖门啊，仲有赛里佛功夫桥村啦、古兜温泉啦，依家融入深圳一小时文旅圈。你睇下小红书上边啊，好多打卡攻略添啊！
1: 我决定啦，睇下南海深途请唔请大厨，或者我响观海长廊嗰度摆个摊位卖碗仔翅，都可能发达喎、
3: 哦。哎呀，你个产权啦！我哋呢一趟啊，真系冇白行，啲特产咧又平又正，我已经约咗啲朋友咧周末再嚟过，要去京梅村咧学翻两招赛里佛拳，去灯塔公园嗰度咧睇下日落，再去特产街嗰度买买买啊！
0: 嗯。呢啲变化呢就是百千万工程的力量，不是只是起工厂，是产业、文化、旅游、环境一起提升，是村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其实呢不单只是崖门，我们周边很多地方都在静鸡鸡地变紧，变得越来越好。关键是我们要走出去，亲身去感受，去支持。
2: 嗯，德叔你讲得好啱啊。嗯，咁下次小区搞活动咧，我就提议我哋组团去各地嘅乡村嗰度深度游，支持我哋嘅美丽乡村建设。
3: 我举脚赞成啊！嗯、
1: 我咧就负责研究各处嘅美食线路。
2: 好啊，好啊。
0: 好，咁我哋咧就一齐去领略百千万工程下各条乡村更深嘅魅力啦！
1: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傍晚六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全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二号星期六，农历三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10: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三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

0: 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8: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9: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0: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 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额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摸摸鱼头，万事不愁。摸摸鱼。
1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7: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6: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8: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

0: 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3: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4: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2: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5: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6: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8: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7: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8: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6: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

0: 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4: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4: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 我真。

0: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近日，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江门市老年人乘车服务有关政策嘅通知。自5月1日起，老年人免费乘坐江门市区常规公交嘅年龄门槛，从原嚟嘅65周岁下调至60周岁。此次调整覆盖蓬江、江海、深汇三区。60周岁及以上江门市户籍老年人，常住市区的非户籍老年人，均可凭五一通长者乘车卡刷卡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定制公交不在优惠范围内，台山市、开平市、学山市、恩平市可参照该通知精神，制定并执行属地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出行幸福感。从市政务和数据局了解到，江门12345微信小程序已上线，企业营业执照马上反映功能。企业通过微信搜索江门12345小程序，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系统即可自动填充企业相关信息，实现即扫即填，马上反映。以往企业响咨询政策、反映诉求或查询审批进度时，往往需要反复输入企业信息、上传证照材料，操作繁琐，耗时较长。新功能将多次操作缩短为一步即达，企业无需任何手动输入，即可快速提交诉求，显著提升咗政务服务效能。据广东博士创新发展促进会1日消息，广东博士创新发展促进会粤桂合作专委会近日揭牌成立。据介绍，专委会是广东博士创新发展促进会发挥高端人才集聚优势，搭建跨区域科技交流平台，助力粤桂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希望深化粤桂科技互通与产业协作。中指研究院5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八成新房价格延续上涨态势，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活跃度高。2026年4月，中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7129元，环比上涨0.08%，同比上涨2.18%。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重点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节奏加快，支撑八成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响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

0: 嘅收听。
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2: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会俗语。喺生会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狗随命，狗随命。诶，狗菜命，形容一个人系狗菜命，咁佢嘅命运又系指代咩意思咧？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阿嘉明哥嘅表姨丈一家三口，其实生活得亦都相当不错。之但系佢嘅表弟就唔生性，游手好闲，又唔做嘢，又唔揾工，使钱咯，大手大脚，好似大花洒一样。表姨丈两公婆每个月出嚟嘅钱，除咗要应付房贷、车贷之外，仲要每隔几日出粮俾表弟，自己剩翻落嚟嘅生活费真系所剩无几，就更加冇提积蓄嘅事。为此，有一日佢表姨妈同佢阿妈喺度呻：，
3: 唉，我啊省亲啊，即系狗随命嗰只阴公，你学你阿家命条好啊，又孝顺又生性，唉，冇得比噶，冇得比噶。
2: 讲到呢个份上，嘉明阿妈就唯有安慰下表姐，等佢咪咁伤心。咁当表姨妈翻咗屋企之后，嘉明就问佢阿妈：头先阿表姨妈话佢系韭菜名，系边个相士同佢睇噶？咁奇怪嘅命格都有嘅。佢阿妈一听都冇嘉明咁好气，就话啦：
3: 嘿，嗱，阿表姨妈话韭菜名，或者话神父啦。我都唔明白啊！你
2: 咁点解一个人形容自己嘅命运系韭菜命，就系辛苦咁解咧？嗱，等我同你慢慢讲。韭菜咧就系我哋熟知一种粗生嘅蔬菜，北方人咯，好中意攞佢嚟做饺子馅，而广东人亦都好中意用佢嚟做一道广东名菜韭黄炒蛋，仲有好多人好中意用韭菜烧烤添。嗱，韭菜嘅生长有个特点嘅，就到一定嘅长度就可以收割以作食用，就唔需要连根拔起。如是这般，亦都可以反复收割。所以头先嘉明表姨妈话自己韭菜命嘅意思就系一长就割，指嘅系佢同佢老公啲工资一到手就要俾佢表弟攞去挥霍，咁样嘅生活状况实属无奈，实属苦闷。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表弟的大手大脚任意挥霍，何尝又不是他们父母纵容出来的？养不教，父之过，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那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4: 为加强清明期间公务制数安全和服务管理工作，深会区民政局发布通告如下：各公务实行预约制数，预约制数日期为3月21、22、28、29号，4月4到6号、11、12、18、19、25、26号，以及5月1号到5号。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江门市深会区殡葬协会”预约，可提前7日预约，亦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请大家配合出示预约信息。墓园现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绿色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制数过程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简化制数程序，缩短时间。如遇恶劣天气影响，墓园视情况适时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倡导广大市民选择居家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缅怀先人。到公墓现场制数的市民，遵循文明安全制数方式，抵制低俗制数用品和迷信行为，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制数活动请严格遵守安全防火相关规定。咨询电话0750-6621-092。
5: 游泳戏水夏日到，
0: 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九八三，爱上夏日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Hurt me just like that.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让我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9: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问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佢哋忙碌嘅身影，喺佢哋身后留低一条条干净整洁嘅马路。多谢你，我哋嘅城市美容师。
4: 在车辆涌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5: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麻烦了，快递小哥。
6: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延超同埋黄兰英嚟到城下，只见敌人嘅营寨啊，足足连起嚟有五六里。佢谂对付韩延寿，我都唔系点得。黄兰英一个女子，佢得唔得啊？佢话：黄小姐，请留步。吓、啊？乜你仲咁客气啊？咩事啫？你睇下前边就系敌营。韩延寿非常之厉害，闯营你能唔能够闯得过去？

0: 我点解唔得啊？
1: 你系个女子啊嘛，
0: 女子又点啊？问下你自己过唔过得先啦。
1: 我闯得过去，
0: 你能够闯得过去，唔通我就唔得啦噃？咁咧，呢次等我喺前边开路，你喺后边跟住，等我俾度散手你睇下，
1: 唔得唔得，仲系等我嚟开路咯。讲完，杨六郎一拍战马就向前冲，咁就想去黄兰英前边啦。黄兰英用手一拨佢，你跟我后边嚟啦。哇，争都将杨六郎一下就拨咗落马，真系犀利啊！咁大力，黄兰英顶盔披甲，装束妥当，大刀一摆就大喝一声话：喂，你啲辽兵快啲闪开！你大姑奶嚟闯营啦！讲完，纵马就冲向敌营，六郎咧就在后边跟住。辽兵见到有人嚟到闯营，咪就温咁用箭嚟射啦噃。黄兰英大刀一舞，好似风车咁，舞到呼呼呼声，将啲箭啊噼里啪啦嘅打晒落地下。嚟到箭壕边边啦，只见啲六角丫叉就插满晒。黄兰英用大刀左一扫啊，右一扫，扫开条路，然后脚一夹，嗰只马啪一声腾空而起，喺壕沟上边就飙咗过去。六郎见到真系佩服，啊，确系员勇将啊！辽军就吹响号角，呜呜呜呜呜，一队队辽兵攞住刀枪剑戟向住黄兰英扑过嚟。黄兰英把大刀嚟个小鬼推磨。斩到一片，反手再嚟一刀，又杀伤十几个，直情好似斩瓜切菜一样，噼里啪啦杀开条血路。嗰啲辽兵吓到嘘声咁向后退。黄兰英大叫咁话：杨将军，你跟我冲啦！于是两个人就一直冲到去城下，城头上早就已经企满晒人喺度睇。黄兰英啊，同六郎话：喂！叫城门啦！杨六郎话：好，军兵开城，我杨延超翻嚟啦。当时孟良、招赞、岳醒都喺齐城头上边，见到六郎翻嚟，好高兴。孟良嗌啦：六哥，你去咗边处啊？今日你嚟嗰位将军系边个嚟啊？喂！六郎一听，当堂面红。喂，贤弟啊，开咗城再讲啦。杨六郎唔好意思讲，黄兰英就唔高兴啦。佢心谂：切，我又唔系你偷嚟嘅，又唔系你抢嚟嘅，你点解唔敢讲啊？于是杨六郎唔讲，黄兰英自己大声讲啦：我系河东黄淮黄令公个女，叫做黄兰英。自细由父母作主，指腹为婚，许配咗俾杨将军，今日跟佢嚟到杀敌报国啊！孟良、招赞听咗，哈哈大笑，哇！哎呀，原来系六嫂啊！咦，我又嚟多一个啊！六郎块面啊，好似俾老姜捽过咁啊，阴公。过咗一阵，吊桥一落，城门打开，杨六郎同黄兰英打马入城。孟良、招赞喺城门口嚟迎接六哥、六嫂。哎，贤弟唔好咁样叫，仲未成亲噶。啊，咁叫住先都得啦，唔好开玩笑咧。而家战情点啊？今日啊，你败阵落荒而走啊！岳大哥即刻鸣金收兵，好彩伤亡都唔系好大，你而家翻嚟就好啦。多谢岳贤弟。八王爷呢，我要见佢请罪啊。岳胜话：八王爷同埋双王老太君都喺州衙门商议緊军情，我就去啦。咁杨六郎嚟到衙门，叫黄兰英呢喺门口等住先，自己就行入去大堂。咁一早人去报信啦，话杨元帅返咗嚟，仲带咗位女将添。八贤王啊，窒咗一窒。佘太君听到亦唔系点中意噃，杨六郎见到八贤王行过嚟，

王爷，扬言超无能，选兵折将，请王爷治罪。胜败乃是君家常事，你能够平安回来就好了。昨日你去了边处啊？听说你还带了一位女将回来，是不是啊？杨六郎不想跟八贤王讲，他只是想讲给他母亲知，看看怎么来到处置。他未讲，这个时候孟良招阵入来。孟良说，王爷啊，六哥带了个六嫂回来啊。八贤王说，咦，杨元帅，究竟一回什么事？杨六郎没法子了，就唯有将昨日受伤落荒而走，走到铜山，见到王老夫人的事就讲出来。然后他说，那位老夫人是王怀王令公的夫人。老夫人说，当初我们两家在河东的时候，他将我女王兰英已经许配了给我，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所以回来问我母亲。八贤王听了就看着佘太君，佘太君不好意思了，他说，王爷，老臣有罪，先夫在生的时候跟王怀乃是莫逆之交，元超四岁的时候呢，王家的女儿还未能出世的，是指腹为婚的，这件事元超确实是不知道，乃是老臣之过啊。八贤王的心不欢喜，他说，老太君，当初我御妹和六郎订婚的时候，唉，为什么你不提一提这件事呢？佘老太君长叹一声说，唉，因为我们杨家要扶保大宋，就搬到来京城，那我们两家就分开了。当时元超年纪细小，等到他长大成人了，就南征北战，咁两家人一直都未曾通音信。老臣亦曾经派人去山西找个王怀他们一家人，谁知王怀又被河东的奸贼陷害，已经死了。王夫人就带着一双儿女逃跑离开了山西，收尾老臣又派人四处咁寻找，仍然好似石沉大海，冇晒消息，冇知下落。老臣以为呢一家都唔喺人世嘅咯，故此阿贤超同郡主定亲嘅时候就冇提及呢件事啫。唔系我阿贤超有意蒙骗皇上同王爷千岁嘅，如果话有罪，唉，就请王爷你责罚老臣啦。八贤王见到佘太君两母子低头不语，就睇睇杨宗保、杨宗勉，唉，啲细路都咁大个啦，你怪罪佢都冇用噶啦。咁就叫众将官同埋宗保两兄弟出去先，净系留低太君、六郎同埋王兰英。八贤王问杨延超、王兰英，你哋嚟瑞州是不是为了缘分啊？杨六郎一听他这样说，心真的很不安乐。他想，我和郡主深深相印，从结婚到现在都未吵吵过一次，我炸死埋命，郡主就为我守节，我们是患难夫妻，哎呀，怎知道现在半路中途杀出个王兰英来，我如果说不要他，讲不出口的，是父母和自己定的亲事。王兰英等了我成38年，将人家的青春都耽误了，那叫我怎么讲呢？他想了一阵，哎，有法子了。他说，王爷，王兰英乃是女中魁首，一身好武艺，能够打退敌兵，先头闯营的时候是他开路带我入来的，结婚是小事，王爷能够得到一员勇将就不容易啊，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0: 呢件事请王爷定夺。白阎王听咗我谂啦噃，你叫我点讲啊？王兰已经等咗咁多年，唔系为咗结婚，佢点会嚟瑞州呢？如果叫你哋成亲，咁就好委屈我御妹噶噃。啊！白阎王眉头一皱，佢亦谂到法子，佢话：呢啲系你哋杨家嘅私事，我唔理。你问下我御妹郡主，佢话点做好就点做啦吓。杨六郎高兴，点解呢？因为佢谂郡主实唔会中意嘅，佢喊咩嚟一吵，我就一推了事。咁等我阿妈同王兰英作主，叫佢嫁过第二个人，咁就算啦。但系老太君就唔系咁谂噃，佢点谂嘅呢？虽然王家而家落拓咯，当初两家交情咁深，而家要对得住死去嘅王怀子系噶，应该成全佢哋两个，俾佢哋两个缘分至啱嘅。佘太君谂到呢处，就叫大郎嘅妻子张金定去问柴郡主。过咗阵间，柴郡主嚟见过礼，柴郡主就话：王兄，王家姐姐同郡马自细定咗婚，又等咗咁多年，今日王家姐姐既然嚟咗咯，就应该成全佢哋夫妻缘分之系。王姐姐嚟咗，我亦多个姊妹啊。柴郡主又同佘太君话：奶奶，快啲请王小姐入嚟啦。柴郡主咁样一讲啊，大家听到冇个唔佩服嘅。嗱，各位，嗰阵时啊，系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做皇帝嘅更不得了，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人都系合法合理嘅。咁柴郡主呢啲表现啊，当时亦被认为系贤德，咁同而家嚟睇当然系唔同咯，系咪？咁啊，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柴郡主讲完，当时八贤王个心都有啲唔自在噶，但系郡主自己都话中意咯，佢又不便再讲乜嘢。杨六郎就唔高兴啦，佢心谂：哎呀，郡主啊，郡主，冇错，你咁系同我哋屋企着想，知我同王兰英啊半点感情都冇，我见到佢我都怕，而且两个仔都咁大个咯，再做一次新郎哥啊，有冇好意思啊？咪啦咪啦咪啦，点讲我都唔能够同佢成亲。等一阵，等佢入嚟之后，我叫我阿妈劝下佢，请佢嫁个第二个人把啦。这个时候，八贤王传话请王小姐，咁旗牌般就出去请。企喺门外嘅孟良招赞啊，笑到咔咔声，哎呀，又嚟多个六嫂。阿六哥四十几岁要做新郎哥，哎呀，得得意啊！咪喺度乱噏一通。杨六郎行出嚟，对住佢两个碌大双眼，吓到孟良招赞将后边嘅说话咕声吞咗落肚唔讲。过咗一阵间，王小姐入嚟，白阎王佘太君一睇呢位王小姐，真系吓咗一跳，哇！乜咁丑样噶？但系王兰英非常之懂礼节，有人介绍话呢位系白阎王，呢位系佘老太君。佢就同白阎王行咗礼先，然后喺太君面前跪低请安。好啦，当介绍佢见柴郡主嘅时候，话呢位系杨元帅嘅夫人柴郡主。王兰英听到呢趟咁就嬲啦，啊！乜原来人哋都结咗婚啦，我就戆居居咁等喎。唔怪得知佢音讯皆无啦，原来都劈咗我㗎啦。王兰英谷企抛起，喐都唔喐，亦唔讲说话，咪僵晒喺树啦喎。啊，只见柴郡主就话：姐姐你好啊嘛， 一向都唔知道姐姐你喺边度。如果知道，早就去接你嚟啦。跟住柴郡主又叫杨宗保、杨宗勉嚟，对佢哋话：
1: 嚟拜见你哋阿妈。
0: 两个细佬哥亦好识性，跪低连你叩咗三个响头，叫咗佢声妈。呢三个响头，王林英系乜嘢气都消晒。你睇下，都未人结婚，居然有人叫自己做阿妈添，当堂面都红晒，手脚都冇地方放。
1: 哎呀，快啲起身，快啲起身啦！郡主，你好啊嘛，姐姐你好。
0: 太君话：兰英啊，以前呢，我就好多次派人去找你哋一家，但系音讯全无，今日喺呢度见到咁就好咯。嗱，你住落先，三日之后你哋就完婚啦。王兰英话：呢件事唔使咁急。韩延寿仲围困瑞州城，应该以国事为重，等得胜以后再讲啦。杨老王一听啱晒啦，咁拖得一日系一日，就咁样，王兰英就同八姐九妹就一齐住。第二日，八贤王同埋大家商量退兵嘅计策。杨六郎话：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佢一定能够战胜韩延寿嘅，佢嘅本领叻过我。八贤王同太君听咗好高兴，就派人请王兰英嚟。老太君话：兰英啊，瑞州城被困好耐啦，六郎话你能够打赢阿韩延寿，你有冇胆量出战呢？王兰英谂咗谂，佢就话：太君叫我出战可以，不过要带兵将去嘅，我初嚟报到，怕众将官唔服噃。咁你话点至得呢？太君要由我下令派兵至得。佘太君睇睇杨六郎，杨六郎岌头：王小姐，我愿意让贤，请你接恩。一讲完离开帅位，捧起大印就递过去。王兰英亦唔客气，拜咗三拜就接过帅印。咁众将官就嚟拜见新元帅啦。王兰英就下令听日四更食饭，五更出战。讲完就散。当晚王兰英就带住八姐九妹杨排风四围咁巡营。杨六郎见到佢咁样做法，都不禁竖起手指公赞一声，话：哎呀，真系帅才啊！到第日五更，王兰英盔甲鲜明，全副武装，击鼓声将，佢宣布话：众将官，今日出战，举旗则起，按旗则伏，闻鼓则进，鸣金则退。打败仗者斩。孟良我听，哇，我都冇听讲过打败仗系汤嘅噃。跟住王兰英掹出第一支令箭，杨延超听令，杨六郎就唔习惯，你窒咗一窒，因为平常咧都系佢叫人哋听令，就冇话自己俾人嗌嘅名听令嘅。王兰英只有碌大双眼，吓到杨六郎连忙上前，末将在。命令你带五千人马攻打南城外辽兵，遵命。嗱，各位，王兰英点兵出战韩延寿啦，究竟呢一仗打成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
3: 我希望是永远。

0: 烧方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九八三
10: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近日，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江门市老年人乘车服务有关政策的通知。自五月一号起，老年人免费乘坐江门市区常规公交的年龄门槛，从原来的65周岁下调至60周岁。此次调整覆盖同江、江海、新会三区。60周岁及以上江门市户籍老年人、常住市区的非户籍老年人，均可凭五一通长者乘车卡刷卡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定制公交不在优惠范围内。台山市、开平市、学山市、恩平市可参照该通知精神，制定并执行属地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出行幸福感。从市政务和数据局了解到，江门12345微信小程序已上线，企业营业执照马上反映功能。企业通过微信搜索江门12345小程序，使用扫一扫功能，扫描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系统即可自动填充企业相关信息，实现即扫即填，马上反映。以往企业响咨询政策、反映诉求或查询审批进度时，往往需要反复输入企业信息、上传证照材料，操作繁琐，耗时较长。新功能将多次操作缩短为一步直达，企业无需任何手动输入，即可快速提交诉求，显著提升咗政务服务效能。据广东博士创新发展促进会一号消息，广东博士创新发展促进会粤桂合作专委会近日揭牌成立。据介绍，专委会是广东博士创新发展促进会发挥高端人才集聚优势，搭建跨区域科技交流平台，助力粤桂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希望深化粤桂科技互通与产业协作。中指研究院5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八成新房价格延续上涨态势，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活跃度高。2026年4月，中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7129元，环比上涨 0.08%， 同比上涨 2.18%。 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重点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节奏加快，支撑八成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 25%， 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吕博士，咪喐啊！
7: 哇哇哇哇！我哋搽啲咩去我头顶度啊？热辣辣嘅喂！
6: 姜汁嚟噶，人哋话咧，突然之间剪到光秃秃咧，唔系失恋就系甩发噶啦。失恋你又唔会啊？咁肯定系甩发噶啦。啲人咧就话姜汁可以生发。

0: 哎呀，我份人系咪好唔话得呢？
1: 我剪光头系为咗健身，唔使洗头咁麻烦咋嘛。而且脫发茶姜汁冇用㗎喎。
0: 冇用
1: 咩？係呀，光头甩发大部分呢系由于遗传因素引起嘅。仲有一部分呢系由于内分泌原因导致。咁嗰啲脫发患者呢单纯靠茶姜汁嚟生发嘅做法呢系好唔科学㗎喎。目前呢系冇任何证据表明姜汁有生发嘅作用。
0: 咁点样先可以呢冇咁快甩发啦？
1: 想要头发健康呢，首先要从均衡飲食以及合理嘅睡眠做起。如果你甩头发嘅话呢，就及时睇医生对症下药，千祈唔好自己乱用偏方喎。
0: 哎呀，咁我啲姜汁点算啊？咪嘥晒囉。
1: 唉，唔嘥，我攞返屋企整返个姜撞奶就啱啱好啦。不过你啲姜汁啲味道咁奇怪嘅。
0: 我攞沙姜整嘅。
1: 哇，你真係当我个头系猪头啊。
2: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嘅红糖嘅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嘅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天上嘅流云，
7: 长江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

0: 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5: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6: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6: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6: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天籁之声，
7: 唱片街是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今天会同大家来介绍哪位歌手的唱片。早前时间凭借这张唱片获得在香港乐坛方面一个颁奖典礼的至尊唱片大奖，就是来自陈柏宇的一张专辑 In Rhythm。 那张专辑其实都是延续回自己的个人特色风格，但是跟他以往的深情情歌不同，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搞怪的元素。先来关注一下陈柏宇最近的动态啦。巡回演唱会去到南宁方面，终于再度带着他的新旧作品来到内地和我们是见面的。南宁首站以歌会友，有我有天有我们的一天。在那一晚，那歌迷朋友都跟他一起是进入到他自己的听觉盛宴。尤其当前奏响起他的第一首歌《对得起自己》，穿着一身的黑色西装亮相，有不少的歌迷就透露了，见到好久没见的 Jason 在面前的时候真的很兴奋，真的忍不住就落泪。他在台上面一边唱歌一边热情地回应大家的手势动作，他自己就表示，你们这么挂住我，我又这么挂住你们，我们可以一起轻松以歌回友啊。当晚他唱了很多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包括有专研日后你们我们别来无恙永久保存等等。同样在这个演唱会内容里面，他都带了自己的新专辑里面的新歌。In Rhythm 这张专辑获得至尊金曲大奖，为什么会有这么犀利的成绩呢？也都因为陈柏宇坚持他自己的音乐风格。在这个过程里面进入到这张专辑，第一首歌会揀怀旧是一种品味。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地代表到这张专辑。

0: 歌名怀旧是一种品味，今日介绍的专辑来自陈柏宇的 In Rhythm。 其实一张相、一个初吻或者一件珍藏已久的信物都有可能激起我们的怀旧之情，令我们对一段时光或者一个地方产生难以名状的情愫。我们都知道这种感觉，那个就是一种被往昔时光勾起的甜蜜哀伤。当怀旧坚持到极致就会变成一种品味，当老土不变到固执，这个就是一个型格咯。贪新气旧赶潮流扮年轻，心态好过时，怀旧一个人怀念一个人的时候，到一丝不苟你的感情就会好有型。所以讲给我们听，怀旧是一种格调，怀旧是一种品味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他的音乐旋律去认同这一种的说法。
1: Right, I'm ready。
0: 专辑收录了九首歌，其中有好几首都是重新收录。

李氏神豹语嘅一首《有天》，但系呢一首咧系重新收录嘅版本啦，重新编曲嘅版本。其实喺2022年嘅10月份已经同我哋见面嘅《有天》，嚟到2023年嘅12月月底啊，重新被佢收录喺佢嘅新专辑《In Rhythm》当中啊。咁啊，其实呢张专辑可以话迟来早上岸嘅，因为12月先出嘅一张专辑，但系咧就获得呢个年度嘅颁奖典礼上边嘅至尊唱片大奖。对佢嚟讲当然一件好事啦，亦都对佢嘅作品一个非常之大嘅认可。专辑收录咗9首歌曲，咁啊，其实印象最深刻嘅系边一首歌咧？系跟住落嚟要同大家嚟介绍嘅呢首歌。好多时候，我哋如果喺休息嘅时候，遇到一个即系呢个休息时间咧，唔系话自己嘅节假日休息啊，而系咧自己攞假期喺屋企休息，想要好好摊头一下嘅时候咧，发觉自己楼上有人装修，那个过程系咪都几煎熬咧？

0: 八时十五分，听回十个口信。
1: 喂喂喂喂，
0: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

装修嘅声啊，从歌曲嘅开头再到结尾都不断穿插喺其中。真系想问一问，其实大家如果遇到咁样状态嘅时候，心情又如何呢？会唔会用呢首歌嚟去做一个表达，发上朋友圈做一个无声嘅抗议啊？

关于陈柏宇嘅呢张新专辑啊 ，In Rhythm， 其实嘅介绍系少噶，亦都系因为佢推出嘅时间系比较短啦，发酵嘅时间都冇太长啊。上年嘅年底时间同我哋见面到而家咧，其实都系一个月嘅时间嘅啫。Ending 位置，中意寄生魂。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睇睇我区今晚到听日嘅天气情况。听日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温度介乎于23到28度之间，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4级，湿度介乎于65%到95%。预计我区4号到5号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展望6号到8号，雷雨增多。目前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请大家注意做好防雨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次的天气播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A for apple. 学英文几时都不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l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A1 Kimmy 于志聪。Allison, where is my cap? Allison, 我的帽子在哪里呢？
3: It's in your bag, 在你书包里吧。
4: I don't see it, 我没看见呢。Where is it? 它在哪呢？
3: Well, on the table, 在桌子上吗？
4: Here, it's under the table. 这呢，在桌子下面。
3: Aha, great! 太好了。
4: Allison, see you, 再见吧。
3: Okay, have fun. 好的，玩得开心哦。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呢是抽象的空间概念，很多孩子一时间呢难以分清，即使老师上课讲过了，还是不能很好的掌握。这是不是说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不行呢？要如何提高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呢？小孩子呢分不清方向是正常的，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如果孩子一时分辨不了上下左右或者东南西北，家长不要太着急哦，你需要这样给孩子补补课。家长可以按照先左右后上下，先东西后南北的顺序，帮助孩子强化空间思维能力。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在桌子下。
4: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在桌子下。
0: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嘅又优美。
1: 诶，爸爸，嗯、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0: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1: 嗯，系、哦，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3: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嘅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嘅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俾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天上嘅流云，
2: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继续嚟到唱片街嘅节目时间，咁啊，将会由家乔喺今日时间继续同大家嚟推荐一啲自己收藏咗好耐嘅经典唱片啦。嗱，今日同大家介绍嘅一位女歌手发行嘅呢张专辑就系刘若英嘅《很爱很爱你》，其中收录嘅同名主打歌，想必就系唔少听众嘅青春回忆，《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嘅地方飞去。呢啲歌词够晒温暖，配搭佢嘅深情声线，唱出咗为爱等候嘅执着，同时令到歌曲增添一啲啲淡淡嘅忧伤。就从呢首歌进入到今日推介嘅专辑之中。

回想在2002年，迪克牛仔翻唱了这首《很爱很爱你》，并将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咆哮2002》入边。后边这首老歌就成为了很多人的 KTV 必点曲目。但或者有些网友都不知道，或者有些朋友是不知道这首歌的原版其实是日本组合 Kiroro 的一首歌。日本组合 Kiroro 是由玉城千春和金城玲乃两位成员组成的，而那一首《长久》就是在1996年后发行的歌曲。当时他们制作的首张独立单曲只是在日本冲绳进行售卖的，不是被用作是一个物流公司的广告歌，销量突破10,000张。但由于这首歌大受欢迎，他们在1998年推出了正式版本，这张的单曲专辑一经发售，销量就突破100,000张，成为了他们的首张100,000销量单曲。凭借这首歌 ，Kiroro 还在第二年参加了第50届的 NHK 红白歌会，并且在舞台上面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之后这首歌被多位歌手翻唱，当然亦都有刘若英演唱的这首国语版本。其实是诗人成在1998年的时候重新填词之后，才有大家熟悉的《很爱很爱你》。刘若英曾经在现场多次演绎这首歌，其中同伍佰的合作亦都堪称经典。

另一个令大家印象深刻的现场是刘若英和 Kiroro 的合唱。一个唱国语，一个唱日语，都可以合唱咩？那喺2016年嘅刘若英嘅巡回演唱会入边，佢特登邀请咗 Kiroro 担任嘉宾。喺介绍佢哋嘅时候，佢自己就话之前其实未见过佢哋嘅，但佢哋嘅音乐带住自己行到大江南北，所以每一次听佢哋嘅音乐，就觉得自己好似光住脚丫企喺海边吹住海风一样。为咗呢次嘅合作 ，Kiroro 嘅主唱系苦练中文，并且同刘若英一齐演唱咗《很爱很爱你》。

呢首嘅《为爱疯狂》同样系嚟自呢张专辑《很爱很爱你》。我记得呢首歌，第一次去听嘅时候咧，并唔系听刘若英嘅版本，反而系听金志文喺舞台上面演绎嘅版本。咁当然，两个歌手都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啊。如果讲到金志文嘅版本，系更加展现到为爱疯狂嘅一面，但刘若英嘅呢个疯狂咧，好似系有啲会禁住自己嘅感觉，呢一种嘅为爱想疯狂，但系又唔敢太过张扬嘅呢种感觉咧，喺刘若英嘅声线演绎入边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嚟自嘅呢一张专辑《很爱很爱你》入边嘅歌曲，仲有好多好多啊！咁跟住落嚟嘅时间会同大家嚟推荐呢一首，可能真系会比较少人听过啊，好久好久。

有趣嘅系刘若英邀请咗光良去同佢共同合作呢首歌曲。嗰阵时光良嘅声线系好有磁性，当然而家都唔渣。佢哋嘅声线，佢哋嘅呢首歌，好似就系深夜嘅声音一样。好久好久呢首歌，唔知道系咪呢张专辑入边嘅《沧海遗珠》。

复寻两年嘅纯新国语大碟呢张很爱很爱你啊，以最纯洁原始嘅自己去面对所有歌迷。刘若英整张专辑为咗找寻新嘅方向，佢向国际化嘅目标迈进啦，所以整张音乐专辑入边追寻嘅过程系涵盖咗多个区域嘅音乐风格。面对多元嘅音乐资源，其实佢唔单止拓宽咗自己嘅音乐视野，都感谢过去喺指导佢嘅过程当中佢所积累嘅经验。

险，为佢呢一次放宽眼界嘅尝试咧立咗好好嘅基础。专辑已经系1998年嘅作品啦，嗱，时间咁多年嘅作品内容依然可以感动我哋每一位，呢个就系音乐嘅魅力。

歌名最初的地方，对于歌手来讲，在不断的音乐创作入面可以能够保持到自己的初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首最初的地方来自梁英的很爱很爱你的专辑入面，是不是表达了他自己这个心态呢？无论找寻音乐方向方面有几多元化的角度都好，拓宽几咁广的音乐视野都好，到最后都要归结于你对音乐的这一份最初的热爱。最初的地方这张专辑入面的其中一首歌，还有好几首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够，推荐不到给大家。 Ending 的位置揀的是他这张专辑之外的歌，也是他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当然都是因为 X-Man 多次提到很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这首歌也有一段故事，就是他和 Kiro 之间的故事。

除咗歌曲《很爱很爱你》，刘若英嘅代表作《后来》即系呢首歌啦，都系翻唱自 Kiroro 嘅。原曲系 Kiroro 喺1998年发行嘅《未来》。嗱，歌曲嘅实际上系玉城千春即系主唱方面啦，喺初中时候为佢妈咪创作嘅。由于歌曲经常会喺中学嘅时候被唱起啦，所以就成为咗一首好应景嘅毕业曲目。歌曲入边去传达嘅系奔向未来嘅勇敢态度，好温暖。咁啊，当然刘若英嘅呢个版本亦都成为咗我哋好多人心目当中嘅白月光。呢首嘅后来啊，嚟到唱片街嘅 ending 位置啦，希望大家会中意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4: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4: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生活九八三，爱上夏日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3: 九八三
11: 新会电台，
1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群星璀璨，
16: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7: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8: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9: 声动舞台。

子祥。时间拨回2003年，受歌手汪明荃邀请，林子祥担任名传名曲《明星2003》嘅演唱会嘉宾。正喺度演唱《男儿当自强》呢首歌嘅时候，因舞台中央圆形嘅升降台过早降落，林子祥唔小心跌咗落去深8尺嘅洞口嗰度受咗伤。因为撞击，佢嘅右边耳仔出现咗骨碎裂，脑入边出现咗肿块，导致佢右耳嘅听力受到严重嘅影响。唱歌嘅时候仅仅系能够听到单声道。经过2年嘅治疗，去到2005年嘅11月，林子祥复出啦，举办咗只有长情演唱会，就是我哋今日喺星动舞台重温嘅演唱会内容。当时面对众人嘅担心，佢嘅选择系仍然唔用自己嘅私事去打搅大家。佢只系喺演唱会拉开帷幕嘅时候，用一首高亢嘹亮嘅歌曲《讲笑》嚟回应。歌词入边系咁唱嘅：不必抱着当前者怨恨，要笑出无尽可能。笑声中到结局更吸引，未跌过，未识做人，不会哭，未算幸运。事不宜迟，我哋一齐走进林子祥嘅音乐世界，走进呢一场2005年嘅只有长情演唱会。

阿姐，我就是你哋好嘛？山顶嘅朋友，你哋好嘛？多谢你哋，多谢你哋。跟住唱一首歌，系阿郑国光先生嘅。嗰阵时我叫佢填嗰阵时咧，我都唔知佢已经开始画画噶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叫做《画家》，我想你哋欣赏下佢咁多年画落嗰啲靓画。

喺呢度，我哋成日都话好吓，谂翻以前嗰啲嘢。依家有冇人记得 Good Earth？ 有冇人记得 Polaris？ 有冇人记得 The Club？ 有冇人记得 Hilton The Den？ 我知道有好多我都记得嗰阵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你系黄厂长啊？
5: 哎，老板，
4: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5: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4: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2: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2: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7: 环保之声，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9: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10: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7: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0: 我识饮识食。

0: 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1: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3: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15: 新会电台，
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7: 群星璀璨，
18: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9: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4: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音乐。
18: 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5: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动舞台。今期节目会同大家来介绍一位乐坛常青树，他就是林子祥。时间拨回2003年，受歌手汪明荃邀请，林子祥担任名传名曲明星2003的演唱会嘉宾。正在演唱男儿当自强这首歌的时候，因舞台中央圆形的升降台过早降落，林子祥不小心跌落去深八尺的洞口那里受了伤。因为撞击，他的右边耳仔出现了骨碎裂，脑入边出现了肿块，导致他右耳的听力受到严重的影响，唱歌的时候仅仅能够听到单声道。经过两年的治疗，去到2005年的11月，林子祥复出了，举办了只有长情演唱会，就是我们今天在星动舞台重温的演唱会内容。当时面对众人的担心，他的选择是仍然不用自己的私事去打搅大家。他只是在演唱会拉开帷幕的时候，用一首高亢嘹亮的

歌曲《讲笑》嚟回应。歌词入边系咁唱嘅：不必抱着当前者怨恨，要笑出无尽可能。笑声中到结局更吸引，未跌过，未识做人，不会哭，未算幸运。事不宜迟，我哋一齐走进林子祥嘅音乐世界，走进呢一场2005年嘅只有长情演唱会。

0: Teresa，
1: 林志祥先生 ，George， 你真系写歌真系太叻啦你！
2: 哎呀，我哋有呢个机会咧，同你录咗一只歌咧，系我特别写俾奥比斯嘅，吓啱啱今年同佢做咗两年嘅大事咁样我希望你哋大家都继续。支持奧比斯，佢哋做咗啲好好嘅嘢。
1: 要多謝 Lam，
2: 咁啊寫咗呢只歌係奧比斯嘅主題曲，咁啊啱啱 Teresa 喺度，可以同你一齊錄呢只歌，呢只就係 Through Your Eyes。

跟住我唱咗鄭老師的歌，我喺呢度要唱，都係呢位先生填詞嘅。而家唱咗呢一隻《曾經》。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播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凌晨零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

0: 保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1: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

0: 晚时长延长4个半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3: 在本届广交会第3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3: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

0: 顺利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 匡扶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8: En Japón el tema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9: 在日本。

0: 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2: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各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广东再生水利用激活绿色新动能。第139届广交会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广东各地坚决守住假期安全底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广东今天有强对流并伴有较强降水，应急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灾害风险。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再生水是国际公认的第二水源，作为南方风水地区，广东虽然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却面临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缺水难题。自2022年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智慧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风水地区集约用水的创新路径，让再生水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本台报道。
2: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麦村，这几年村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每家每户的厨房、卫生间、洗涤污水接入当地的水质净化厂处理，实现生活污水100%收集处理。大小水塘清淤疏浚后清澈见底，乡村水环境华丽变身，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麦村村民吴思慧：
3: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呢，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啦，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2: 再生水管网不间断地向麦村、市政绿化、园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水源，为麦村带来了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广州市黄埔区麦村村再生水施工经办人沈登成：
4: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舍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2: 麦村经验

0: 是广州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重要举措，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小成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大提升。广州市黄埔区水务局再生水经办人黄灿林：
1: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岗河、乌冲、金根河等河冲，改善河冲水生态，助力黄埔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0: 广州从乡村入手，让再生水惠及民生，而深圳则瞄准了工业用水这个大头，走出一条市场化新路。在光明区，这家液晶面板企业曾长期受困于生产，用水成本过高，当地政府搭建政企研平台联合攻关，在传统超滤加反渗透双模法基础上，针对性增配深度处理单元，让第二水源流进了尖端制造业的生产线。预计该项目年节约自来水超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成本约2000万元。TCL 华星深圳水气化部水气化二科科长季杰：
2: 多次做一些实验，我们发现市政尾水当中的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万方。
0: 除此之外，龙华区也率先出台区级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产输取用全链条。如今，全区16条主要河道依托补水管网实现常态化生态补水，6个街道布设的15个取水点，让市政环卫车辆可以随时就近取用。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局副局长吴涛：
3: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应用场景，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0: 经过多年建设，深圳全市用水效率持续提升。2025年，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5.95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8.26亿立方米，利用率从28.7%提升至35.6%，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了实践参考。在此基础上，广东坚持需求导向，在高耗水行业集聚区同步配套再生水设施，创新实践产业入源、再生水进源。位于清远的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由于行业用水量大、污水处理要求高等原因，园区新建水质净化项目，配套中水回用管网，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重新输送给企业。清远市国源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部负责人熊敖民：
4: 我们要通过广清纺织园水质净化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与绿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0: 截至2025年，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比例已从0.85%提升至6.08%。目前还储备了33项重点工程，计划总投资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打好规划、配置、利用设施机制的组合拳，再生水成为缓解水资源压力、驱动绿色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5: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6: 在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中，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向境外采购商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本台报道，
0: 在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由中国企业和医院联合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手机胶囊胃镜吸引了不少境外客商的眼球。使用者只要用水吞服一颗一次性胶囊胃内窥镜，按照手机指示变换体位，就能无痛无创地进行胃部疾病检查。境外采购商：
7: It's amazing. This is just,
0: 这个技术太神奇了，真的展示出了医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我们国家是在梦里才会有的技术，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用语言无法表达。就在这样简单过程中，就能做一个消化系统检查。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主任、广州思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思德。
8: 因为去年年底政府就支持我们呢。

0: 申报广交费的参展的资质，而且呢给到我们免费的展位，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展示好我们自己的产品。
1: 而广州市瑞星科技有限公司则带来了全球首款用于远程培训心肺复苏技术的人工智能评价系统。人工智能能通过采集和分析学员的心肺复苏画面动作，自动打分生成评级。目前这一系统已在国内多所院校落地实施，并得到常态化使用。公司大区经理刘念：
2: 像这个加拿大还有我们刚刚有那个巴基斯坦的一些客户都是有说就对我们 AI 过程评价这块是非常感兴趣，希望可以把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引入到他们国内的这个教学当中。
1: 境外采购商：
3: 这个技术太棒了，这对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医疗保健系统中非常有帮助。从在广交会现场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我认为中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赋能健康领域发展新趋势。
4: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9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5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2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4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2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活力十足，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新创意新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五一节日文化和旅游需求。本台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第一天，中山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在坦洲镇安富冲启动。安富冲曾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污染河，如今已蜕变为水清岸绿的美丽河、生态河，更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经济河、文旅河。这个假期，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感受独特的乡村烟火气与文旅魅力。安富冲的蝶变并非个例，中山全市其余22个镇街依托辖区内像安富冲一样从污染河蜕变为美丽河、生态河的滨水资源和乡村美景，共设置103个分会场，形成全域覆盖、百村联动、全民参与的格局。五月一日同步举办启动仪式，让更多生态河、美丽河转型为经济河、文旅河，协同激活全市水岸经济。中山市咖啡协会会长林立新：
6: 这里的水非常的清啊，两岸都非常漂亮，所以我们一来到这里了，有很多的客户来到这里买我们的咖啡。
1: 安富冲沿河商铺烧猪店负责人陈子荣：
7: 现在呢，吸引了很多商户过来摆摊啊，群众过来游玩啊，把经济也提升上去，一个小时应该有200-300个人吧。
1: 在东莞，五一期间，湾区机甲派对五一放开玩主题活动火热进行，活动以潮玩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科幻体验。学生安利果：
8: 这期全部都是机甲造型，还那个配件，比如说他踩着地面上的飞行器啊，或者他刀之类的，做得很精细很帅。
1: 除了硬核机甲，现场黑科技体验同样吸睛。机器人表演活动执行负责人朝晨：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不管是从学生、从孩子，到说我们所有的受众的这种观众来讲，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科技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1: 在潮州，一场百队职工新人集体婚礼浪漫举行，镇海楼广场上铿锵雄浑的潮州大锣鼓震撼开场，百队新人身着典雅礼服款款入场，鼓韵仪式尽显中式婚恋浪漫与传统礼仪之美。新娘钟小丽：
10: 这一次参加集体婚礼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浪漫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有很多人见证我们的幸福，我们真的很开心。我感觉潮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
1: 新人们手持

0: 专属姓氏喜灯笼与精美喜糖挂篮，向牌坊街沿途市民游客分发喜糖，共享新婚喜悦。游客，
1: 我们是从浙江温州过来的，很荣幸见证了百对新人，祝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0: 近年来，潮州深挖千年婚俗文化底蕴，依托古城人文风貌、甜美城市气质与婚纱礼服产业优势，推动文脉传承与文旅经济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沈寒英，
2: 这次婚礼呢，结合了潮州的民俗非遗，还有我们潮州的特产。我们的婚服是潮州当地生产的，结合了我们的珠绣，做得非常的典雅漂亮，新人觉得非常好，他们都想拿回去收藏。
3: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紧盯交通枢纽、重点行业、地质灾害隐患点、文旅景区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落实防控执守举措，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平安，生产生活稳定有序。本台报道。
0: 出行安全方面，五一假期旅游探亲客流持续走高，在广州南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600多平方米的大厅里，208块电子屏幕实时闪动，十几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他们要负责广州南站及所辖47个车站的广播引导、大屏信息推送、检票闸机控制、应急处置指挥等全流程工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南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值班主任钟淼，
4: 像南站因为大客流，意味着可能某一个区域会有损失的客流聚集，比如说我们的同仁的作业啊，我们通过系统可以去定位一些风险，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我们也会根据预售的一个情况，对各个阶段的这个高峰客流进行一个掌握，对我们现场比如说站台啊、候车室啊、客流聚集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密切的跟进，提前呢进行这个组织安排，确保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能够运行良好。
0: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方面，针对一线作业人员假期可能产生懈怠情绪等问题，广南联络线综合楼项目每天都要开展五一假期安全专题教育，并对高处作业、起重、用电等工种专门开展再交底、再考核。同时，技术人员和质检员全程监督，重点部位旁站监督。广南联络线综合楼项目项目安全生产经理周旭，
5: 每天安全会上我们也是会重复当天的这个风险点和这个防护要求，确保每个人心里有数，个人防护方面的这个安全帽啊、安全带啊都是配发到人，每天开工前大家都互相检查危险区域，吊车搬进啊、用电点啊都放在这个警示牌和隔离带，安全员是随时巡查。
0: 防灾减灾方面，针对假期可能发生的强降雨天气，梅州交警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屋后边坡稳定性进行勘查，现场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并开展入户宣传敲门行动。梅州市交警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负责人李志伟，
6: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出现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响应到位，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0: 旅游景区景点及文旅活动安全防范方面，云浮各大森林公园增加值守点的人员配置，强化公园内的巡逻频次。广东南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陈有权，
7: 严禁携带火种入园进山，利用监控摄像客的安全。
3: 新华社昨天播发报道，广东交警推出潮汐车道，让假期堵
7: 客的安全。
3: 新华社昨天播发报道，广东交警推出潮汐车道，让假期堵心变舒心。
0: 报道说，徐广高速清远段广东北上的重要通道，隧道密集，长坡不断，逢假必堵。今年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又一次如约而至，但这一次清远交警没有像往年那样干着急，他们打开了中央隔离护栏，引导部分车辆丝滑驶入对向车道，合法逆行，拥堵的车流顿时开始消解。这套做法并非临时起意，早在今年春节返程高峰时就已在此试水成功。经过系统总结和优化，今年五一这套被验证有效的潮汐组合拳在广东九市的24个高速公路堵点上铺开，按照一点位一方案灵活启动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潮汐隧道。报道说，这一创新举措看似只是交通管理的微创手术，实则折射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的深层逻辑，不搞大拆大建，

0: 而是盘活存量资源，不靠人海战术，而是用大数据加铁脚板精准施策，不回避风险，而是在安全底线之上勇于担当，这正是治理能力提升的生动展现。从怕出事到敢担事，从方便管理到方便群众，广东公安立足地方实际，紧跟治理导向，主动自我加压，多做一步，用干部的多付出一点，换来了千万车主的少堵一会儿。
1: 省交通运输厅昨天介绍，五一假期首日，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9.07万车次，刷新了历史记录。预计深中通道五一假期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研学探访成为假期新潮流。广东多所高校中学陆续拉开校园开放日帷幕，分别聚焦中高考招生，通过多元展示、政策解读、实地体验等环节，吸引上万名考生及家长到访咨询，为考生及家长搭建起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特色与招生信息的桥梁。本台报道。
0: 昨天，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知识城校区举行2026校园开放日，书记主题报告、办学成果展示、特色课程体验等多元环节轮番上演，吸引数千名考生及家长到校沉浸式探访、面对面咨询。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何颖豪：
2: 豪凤老师第一方面就是很注重思维引导，就是把学习变成一个思维探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主动去探究这一个问题的，还原当时科学家一些思路，来更好理解这一个整个知识的脉络，针对每一个同学他有的不足，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学习方法。
0: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初三学生：
3: 挺大的，而且那些设备都还比较先进，在华附可以感受到一种轻松浓厚的学习氛围吧，冲着这个目标冲刺一下。
0: 据介绍，华附今年新高一，招生计划总数为24个班，其中石牌校区预计招收468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预计招收374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招生人数较去年增长100人。学校预测，石牌校区今年可录取至广州中考前3500名，知识城校区是前6000名。如果广州市一模全市成绩排名在这个范围内的学生，可参考填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姚迅奇：
4: 选择华附的孩子呢，我希望他会有自己的追求和要求，愿意去尝试自己的一些选择。不一定会像社牛一样的，但是在华附的学习当中呢，他很愿意去跟同学。
0: 校区围绕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举办校园开放日，吸引近6000名高考考生和家长。校区围绕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举办校园开放日，吸引近6000名高考考生和家长到访。广州高三学生家长：
5: 校园很大，然后整个的布局很漂亮，很有特色，所以整个环境也挺安静，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求学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0: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2026年总招生计划为7230个，其中将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5省市通过631综合评价方式招生500个。围绕综合评价体系，华工进行招生系统优化。第一，报名取消 B 类通道；第二，学科竞赛奖项等不再作为单独入围门槛；第三，优化校考中机试面试的内容和计分方式；第四，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升级为示范班。
1: 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办，主会场推出21场系列活动、4大专业赛事和6大主题展区，并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本台报道。
0: 在主会场，来自13个国家、43座城市的230多个咖啡品牌相互切磋交流，一站式呈现全球咖啡风味图谱。咖啡品牌总经理陈国红：
6: 我们的陈皮挂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齿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层茶。我们5天的备货已经基本全部出空了。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0: 外籍咖啡师丹尼尔：
7: It's amazing.
8: 我很

0: 惊讶，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买咖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服务每一位前来品尝我们咖啡的顾客。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咖啡消费量出现了大幅暴涨，这非常棒。我也一直很乐意回到这里做交流。
1: I always love to come back。
2: 依托11个区分会场，广州咖啡文化季将城市特色与咖啡文化完美结合。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咖游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与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商铺工作人员黎佳慧，
3: 比较有我们南沙的一个特色吧，它是用姜汁做成的一个布丁机，预估的话这个五一长假的话都可以卖到300杯左右。
2: 广州市南沙区餐饮行业协会咖啡分会会长彭程，
4: 咖啡节这个载体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2: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雄厚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烘焙加工、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在黄浦区就藏着一个咖谷，不仅引种培育咖啡优质品种，还开发衍生产品，备受咖友的喜爱。红百合生态园负责人王红星，
5: 今年呢，我们就是要拿这个咖啡豆约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大力的推广到各个地方。去年呢，也做了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结合广东人的这个体质，做了一个绿咖，就是以咖啡跟甜叶的一个组合，也做了一个咖啡馒头，在生态园圈有体验。
2: 如今，广州的咖啡门店数超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华南第一。当咖啡从高端消费走进日常街巷，也让市民游客在醇香中感受广州的城市温度。咖啡品牌主理人陈婷婷，
6: 咖啡贯穿于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个环节，大家希望走到哪里都能拿上一杯咖啡，给自己一份松弛感。
0: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将有强对流并伴有较强降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轮降雨将于4号起逐渐减弱。省应急管理厅提醒，目前全省正处在强对流高发时段，要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雨天时，户外活动、作业及交通出行要注意安全。本台消息，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本台消息，深江铁路深圳机场东站首块底板浇筑工作昨天完成，标志着深圳机场东站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快车道。深圳机场东站作为深江高铁主要车站、广深第二高铁始发站，是集航空、高铁、城际、地铁于一体的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透露，昨天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0036万人次，环比下降11%，同比增长2.6%。中国商飞最新介绍，截至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C90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载客78到97座，于2016年首航。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国际简讯，美国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2号报道称，德国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德美军撤出计划可以预见。同一天，北约发言人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号

0: 写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据白宫同一天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古巴方面近期还表示，古巴军队正为美国可能发起的军事侵略做准备。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乌龟爬门槛，乌龟爬门槛。咦，乌龟爬门槛是什么意思呢？在新会话当中，大家稍安无躁，等我同你娓娓道来。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了。阿嘉明哥是个师弟，阿佐治仔就入了他公司做事都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经验不足，在他的岗位之上都没有太大的进展。而同期身边入来的朋友，无论是工资定是岗位都已经有所提升。唯有是佐治仔仲是在度原地踏步。两年时间之内，工资和岗位乜都没有升过。为此，佐治仔都相当懊恼，自己都不禁落寞失意。咁啱，佐治仔嘅部门就话公司要搞翻个视频号进行经营，喺网上面销售产品。于是就将呢一坛嘢交咗俾佐治仔负责。一接到呢个任务，阿佐治仔成个人都生猛晒，因为佢喺学校就系学新媒体运营嘅。于是他就将这条视频拍到靓靓仔仔，订了上网，点击量第一条就已经破万，并且跟公司争取了三四张的订单，张张都有六位数。他的主管和总经理无不惊讶，都对佐治仔刮目相看。一个礼拜之后，佐治仔从平平无奇的小职员连跳三级，一跃跃升为视频宣传部的主要负责人。讲起身，岗位仲高过嘉明的主管啊，人工了，梗是砰砰声咁升啦。遇到咁样嘅际遇，嘉明当然恭喜师弟。听到嘉明嘅恭喜，佐治仔就话啦：师兄啊，唔好笑我啦，我佢似啊真系乌龟爬满钳咋，你得唔抵我水好多喎。派佢一次成功啫。嗱，听到呢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新会话当中所讲嘅乌龟爬满槛系咩意思啦？意思就系不跌不准。嗱，乌龟咧系甲壳类嘅动物，因为行动嘅较为笨拙，下下。

0: 缓慢。如果佢要爬骨个门槛咧，其实一件相当困难嘅事情。可想而知，乌龟笨手笨脚爬上门槛，个肚咧就落喺门槛之上，两头就唔到地，向前就会跌，向后亦都会跌。所以如果乌龟爬过咗门槛，向前一跌，前脚着地就爬咗入去啦。所以乌龟爬入去喺呢树嘅解释就系向前或者系进步咁解。乌龟爬门槛呢句俗语以字释义，所指嘅系要几经风雨先见彩虹，失败乃成功之母。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在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嗰阵咧，经常会放几丝嘅陈皮去提鲜。呢、这个做法咧，仲影响咗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嘅兔肉同豉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咧去烹炒入味。陈皮嘅骨香充分激发咗兔肉嘅香味。陈皮仲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啦，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糖叶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脸。